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 384.8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靠近苑里路段的外线有3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北上新竹系统的出口2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8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10号西行 20.4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省道台15线南下 15.5 公里在宝斗厝路段机车事故在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目前全线车道封闭施工，造成双向都有严重的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8:04，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好，来看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到顶金系统，好，持续的都是车多。好，那么再看到的是云林斗六台三线仁义路柴里桥附近，这里有事故哦。好，有事故的情形。来，在台南市东区小东路324号，这里也是事故。台南市东区小东路324号，这里说也是事故啊。好，都麻烦朋友小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会记者随时到三工提供补充和警广了。好，车上有载货的问讲告诉朋友也要注意一下，车上的货物有没有捆绑好，好，记得安全再开上路咯，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来听钟镇涛的这首歌《漫漫人生路》。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好，8点过11分了，路况呢？在台南北区的小东路东光路二段的交叉口有事故，台南市南区中华西路一段77号这里的Nissan 的展示中心前说这里有事故了。好，台南的新营啊，延平路真武店前，好，也是事故的状况。台78线往东10公里东势路段内侧路肩的轮胎皮，好，在10.1这里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哦。好，麻烦朋友都请你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提醒？

好，记得就再告诉景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也可以是罗红的补充到三港提供咯。好，我们来听一首韩语歌，这是东方神起演唱的 I don't know。

0: 好，8:16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嘉义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小队长朱丕文小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班学生上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民生西路、中消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该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

好，8点过17分了。好，你在哪里？电话号来招总，一切老安全，注意小心。好，是不是有落雨？有当时啊停停，有当时啊个无落，有当时啊个出日头。好，那么路况目前在关心提醒的，这个是在台南市北区小东路东光路二段的交叉口，好，目前还是有事故。好，新营区的延平路真武店前，马西苏沟底家。好，都麻烦朋友，好，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来，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提醒？好，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那么也记得老方的补充啊，随时到三更提供好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星星。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提醒，好，也记得哦，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帮忙喽。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8:19了，后续路况记得哦，随时补充告诉警广。好，我们继续关心地方事，地方代志。来，咱来到一台南地区，好，公布前，好，正式呢，所谓的这个花开，好，什么呢？什么样的花开？好，你可以发现呢，行道树上面，好，黄黄的花，好，你知道吧？这是阿伯乐。好，夏天就是阿伯乐盛开的季节。好，有很多地区的道路，好像是麻豆地区的行道树啊，好，有很多的阿伯乐目前也都在开了哦。来，我们说到了台南新营到后壁青寮，好，后壁的青寮，好，那么这里的唐铁的自行车道。好，那么在后壁新东有一段大概长600公尺的阿伯乐花道，形成了梦幻的黄金隧道，金黄色的花瓣随风飘落，跟一旁金黄色稻田相应的美景，说近来就成为很火红的赏花秘境，朝圣赏游来这拍照的人潮不断哦。好，这是新营到后边的这个青寮，哦，诶，这个台糖铁路诶自行车道诶路线。好，那么单程有6公里哦，结合了自然景观、农村风情跟历史的人文私房单车路线。两侧呢是开阔的田园景致跟淳朴的乡村风光，可以发展铁路跟铁马的轻旅行。好，游客呢从新营出发，沿着唐铁自行车道骑乘到后壁的金寮老街，好，享受了有运动休闲的生活。

度旅游的农游。好，那么这条唐铁的自行车道在后壁的新东士安的交接处，好，种植在自行车道两旁的阿伯乐今年开得特别茂盛，一串串金黄色的花穗就像风铃般的垂挂枝头，大概长有600公尺，就像是梦幻的黄金隧道，公灰熊为穗跟旁边的金黄色的稻田共谱出初夏的盛景。好，在蓝天的衬托下，这样的双重黄金大道啊，好，所以呢说要赏阿伯乐的花，好，把握现在的好时机哦。好，咱们的后壁区长也指出，新营后壁唐铁的自行车道经过了新营天鹅湖的清水公园，终点就是充满怀旧氛围的金寮老街。好，游客可以走访当时啊《俗女养成记》的拍摄场景，好，探访这个中药铺，还有农会的这个谷仓，好，享受吴米勒的故乡农村的风情，好，这个美丽的这个金黄色的长长的花道，好，脚踏车道挺美的，好，您可以来见识见识，来拍拍照，来感受一下金黄色的大道啊。时间早上的8:23了，后续的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老红七秀到三港提供咯。好，送给你这首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好，走在这个阿伯乐花道，你会觉得幸福的感觉。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好，时间早上的8:29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台南的归仁区中山路一段482号，这里有事故哦。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290过了吉水西桥中内线车道，有布钩绳，有布钩绳在这儿。国道一号北上电能八高走过吉水溪桥中内线车的时间有报告说在这儿，提醒着咱的朋友吼，一切拢注意小心，一个细致一点哦。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 好，落空哦，会记得提供警广了。好，8:30了，5分钟新闻，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但爆出首尔的14个投票所因投票用纸不足，导致出现开票进行中仍有选民未完成投票的争议。在野党国民力量要求立即停止开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认为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表示，可能有选民看到因为选票不足而无法投票，或干脆放弃前往投票所，严重侵害了选民的投票权与参政权。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表示，对于失职的选举管理必须追究责任，不过因为已经有许多首尔市民完成投票，也依照程序移送至开票所，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九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的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四人。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

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九人死亡，七名病患设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设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

0: 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的机会偷拍，出估有上百人受害。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依法判刑4年8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谢姓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检警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推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姓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持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各自法等五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3: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4: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3: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日头一滴就一滴吹过，有情。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伫安交通跨位家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9。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38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请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来看一个目前的。来第78线往西38.3公里过高溪交流道来换线有长50公分的木盒子，有木盒子的掉落。来，那么台南市桂林区中山路一段482号，讲原来是事故在家，也是事故的，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随时落空继续提供到三工，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2: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3: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1: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2: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3: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4: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好，那么记得啊，任何欧秀的罗红包箱随时提供给警广了。好，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今天健康讲健康来讲到，真侪人可能想要来减重，哈、哦。那么又搁惊讲将咱身体上的肌肉哈、哦、减掉我们的肌肉，那么大刚补充点蛋白质。哦，普利格公，那是这样的方法，恐怕你也了白讲啊。好，咱们的这个体重管理医师说啊，同样一天吃90公克的蛋白质，平均分配到三餐，肌肉蛋白的合成率啊，说多了25%。那么就算是一天，就算讲一天摄取的蛋白质含总量是同款的，那是过度集中在暗时来吃，肌肉合成的效果可能不如咱平均分配到咱三顿之间。所以啊，可能早顿哦，你可能吐司配一片吐司配大冰奶，好，你可能要改一改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么蛋白质啦，不是讲食了较较侪的较有效，关键就是你伫食的方法，同款的分量，同款的。

努力会当省下三成的气力啦。好，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显示当中，好，三等平均列出两百级的24小时计划两百学生率比两百级集中的暗时列出各关出的25%。那么这项研究好参照就是咱台湾外食族吃外口的标准的一种方式，早顿可能一片这个小胖吐司配大冰奶，蛋白质大概是5公克，中昼一个排骨饭便当。那么现在啊，真侪排骨外口拢会牵一层粉，哎，裹一层粉伫冰顶面。有当时啊，这层粉吼，裹的粉比肉也个较厚。好，两百只可能就无够15公克。那么暗时如果你个食一大盘的牛排，即会感觉讲今仔日那就有补着两百只啦。来，咱的意思讲是安怎爱分配，真哩那重要。好、哦，关键就是咱的肌肉合成的黄金三小时三点钟，好、哦，合成的黄金三小时，每一次吃一分，有够的两百只，大约是爱25到30克。说落来三点钟，肌肉合成会扭到上高峰。那么这三点钟是肌肉上该吸收的信号，开始生的这种时间，好、哦，开始长的时段。每一顿拢有食，够着有两百只拢有食了有够，等于是一天来引发着三界三点钟合成的高峰。这代表每天啊，身体有将近9点钟拢在认真生了肌肉，好、哦、长肌肉哦。好，那么如果民众的早顿、中昼顿食伤过少的两百只，虽然一个研究会发现讲暗顿补60-70公克都来，身体也是会慢慢吸收，袂浪费。但是你日时迄两段本来就爱生肌肉的时间，你可能的损失，可能你就损失了。那么有关着每一顿的两百只是不是有够？那么咱的医师提供着三项的检查表，就是讲每一顿至少有一个手掌心大的两百只。比如说爱有三八，有鱼啊，有蛋，有豆腐，有豆丁。再再来就是早顿绝对袂当只存淀粉，参照是吐司加果酱，好、哦，这就无算在内。你该个加蛋或者是豆丁，唔通将两百只啊全部拢堆着伫暗顿啊。好、哦，那么总共一句话来讲，想要维持着肌肉量，好、哦，或者是。减重、那么我们的肌肉没有被减掉，重点不只是讲一天吃偌济两百只，更加注意的是三顿的两百只要平均分配，好，要平均分配哦，这个是重点。好，提醒点咱的朋友参考注意一下。来，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46分了，现在是又先继续来陪伴你。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消防署副署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来八点过48分，罗凤地带61线西滨南下270.6，布地路段外刷车的主车客车主龙的事故。好，台61往南下270.6，布袋路段的外车道主车客车主龙的事故，在这天气得你注意哦。好，来高德北河台南支线往东5.9到6.3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内线有抗盘伸缩缝的更新，好提醒朋友都请小心了。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彭正的新歌《断情茶》，邓金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来八点过五十三分，落风呢来看一下，在六十一线西滨南下270.6布袋路段外山车的主车汽车主龙的事故情形哦。来，一个五块的，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东5.9，一直到6.3公里，台南系统车来线有空棒和伸缩缝的更新。好，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8.3到7.9之间过了新市，外侧也是伸缩缝的更新。好，麻烦朋友拜托一切都注意，小心爱惜自己的，好不好？来，一个有其他任何会记者后续的路况补充吗？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来，经过任何分嘉南地区的路段，收听 FM94.7台南分台。好，路况就记得通报给警广。好，看一下南部地区外头好像又有在下雨，好，所以热热停停，有当下个落雨，好，所以伫外口走总开车朋友外出，请你拢更加爱小心细致哦。好，我们来听的这是许富凯的新歌《古兄》。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来，时间八点过五十九分了。老凤目前在台南市北区在板路一段北新路交叉口，在第一寮公园附近，公园那是事故的家。好，台南的北区北安路一段北城路交叉口镇子寮公园附近有事故。在六十一线南下270.6布袋路段，我所骑的主角汽车主龙的事故情形，提醒的朋友注意小心了。老凤啊，继续到三江提供。来，这段节高点准备连续对时了后，继续得来与我同行右肩陪伴你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的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在台中系统路段的外线掉落筒子，国道八号西行新化系统到台南系统，有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 1.8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铁棍掉在内线车道，直到台61线南下 8.3到16.8公里，从八里三一开始一路到林口路段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工程，导致有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

有改道，台65线南下 10.2 公里在土城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抛锚车处理当中，台78线西行 38.3 公里在古坑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木盒子掉落，台61线南下 270.6 公里过了布袋一交流道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早上的9: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好，我靠你招总，有没有下雨啊？落雨吼，一切都要注意小心了。目前看一下，在台61线西滨南下的 270.6 布袋路段外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情形哦。好，麻烦朋友都请你特别当心了。台南市北区北安路一段跟北城路的交叉口郑子寮公园附近也是事故的情形。国十往西 1.8 顶进系统内侧铁棍的掉落，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好，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随时呢来通知。好，开车在路上也请你特别注意当心了，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打击犯罪永不停，邪不胜正一定赢，就在警广侦查庭。

0: 警广侦查亭，侦查社会人间事。好，提醒朋友，生活当中的诈骗的事情，你一定要了解，不能忘记了。好，生活随时可能都会出现诈骗哦。好，我们今天要来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好，我们的侦三队现场是咱们的队长周明星队长。队长你好。
1: 右谦早安，以及警广的听众大家早，我是明星。
0: 是，好，我们呢今天持续啊还要跟大家叮咛提醒啊，诈骗的事情啊随时都还是在出现，好，每一天可能都在变化。好，那么近来的这些诈骗集团啊真的也是越来变化越多，好，手法不断的变化。好，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哦，这个面对啊这些诈骗手法要知道才能够避免被歹徒给诈骗了哈，所以我们队长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诈骗的一些手法方式哦，提醒大家注意了。
1: 好的，那有关我们嘉义市在今年度五月份的情况，那还是以假交友投资诈骗以及假投资最高，那年龄层分别落在以60岁以上的女性占最大宗，然后在五月份的时候，那假投资已经目前已经有统计有8060万左右，另外假交友投资诈财有6273万左右，这两部分分别都是占我们嘉义市目前遭诈的最前面两名。
0: 是，好，所以呢这就不断的一直都还是在出现，我们刚队长说到了这个女性这个女性是怎么样会特别是女性而不是男性的一个情况哦。
1: 那说到那个女性有大部分都年纪大，有些是独居，然后这刚刚有提到说是假交友的投资诈骗，那可能他就是有寻求那个朋友啊，他在交谈当中啊逐渐就遭那个诈骗集团的介入，然后逐渐就被骗。
0: 好，所以就是可能是搞朋友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那就朋友当中就暗藏了很多的可怕的危机，好，对不对？
1: 那关于假交友那投资诈骗哦，他这意那这部分哦，他最常的手法的话术哦，他很多都是佯装是异国单身异性，并称自己在从事在海外高薪工作或者高职务的工作，然后有投资高报酬事业，然后假借那投资啊就诈骗我们女性朋友来加以投资啊，循序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让诱使他哦把钱汇出去
0: 啊。好，那么这种就是可能交朋友啦就是说有些感情的寄托的这种情况在里面，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一时就不察觉，然后可能就很危险的就会被人家骗了哈，所以这也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好，所以啊这么多的这个诈骗的这个状况出现哈，我们总是要有一些防诈的撇步嘛，对不对？
1: 是。那像这部分假交友投资诈财啊，他最主要就是说如果有遇到朋友邀约投资任何标的，还是要先深入的研究，不要因为一时的情谊就贸然的答应去做投资。另外在投资这方面一定都有风险存在，再稳的像最新的 ETF 也是会有波动，那它也是声称会保本安全的投资，但很多

0: 都是假诈骗的。另外还有，如果有收到类似恐吓的电话还是讯息照片等等，那因为现在 AI 非常发达，有可能哦都是来自 AI 网络抓住很多的那个女性还是异性的那个招诈，连对方的长相都没见过，所以像这时候都一定要保持冷静，可以直接把它挂断电话，到附近的派出所求助，还是说直接拨打165，切勿不要说打对方给你的链接，给你网址，那都是连接到诈骗集团的网络。
1: 是，好，所以呢，他们这些诈骗哦，其实就是话术很多啦，哈，这个讲话真是天花乱坠，好，把人骗得团团转，对不对？所以这些讲话的诈骗的话术呢，也是有些美感，我们可能也是要特别注意，对不对？
0: 对，是的。那像这诈骗话术哦，那有些歹徒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会认识有从事资产投资的人士，然后他会邀约投资海外电商的标的等等，那然后说可以获得获利保证标的的安全，开始与那个被害人来做长期的交往，展开交往。那当被害人啊开始投入大笔的资金的时候，又称项目遇到困难、遭诈骗，或者说钱庄被追逃，还是说因为战争等等，那又会由另外一组诈团的人马来恐吓，要求代偿欠款，不然他无法离开来我们国内来与他相会。那被害人如果不查，有可能会被剥两层皮，最后人财两失。
1: 好，这些好常常好像我们在新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哦。那这么的案例其实真的也是不少。好，那偏偏的就是还是呢有人这样的一个被骗哈。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一些话术的一个情况，只要了解了之后，你就知道一定必下棒哈，就比较不容易会被人家这个拐骗哈。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诈骗的方式。好，那么诈骗的种类还有很多啊，对不对？好，队长还要再跟我们提醒一下，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诈骗的骗术啊？
0: 那最近啊，又流行，像刚刚主持人啊有在节目中有提到假网拍这部分，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类似这假网拍部分，不要去点击网络卖家所提供的客服连结，它有可能是假冒的账号。然后最新的手法就是无卡提款诈骗，它要求改转传 QR code 来降低戒心，然后笔数一多还是可能会掏空荷包。另外合法的物流公司都不需要验证金流跟身份的，他交易的时候尽量要全程使用第三方的交易平台，那不要跟那诈骗，不要随着诈骗集团来做操作。当然有疑问的话，还是以就近派出所来做联系，或者拨打165专线。
1: 对，这是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最不麻烦的。咱的朋友吼，真正是爱注意一下哈。好，这个是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的这种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假网拍的这个情形。好，那么这些这个防诈的 people， 好，我们可能都要知道哈，对不对？
0: 是。
1: 好，
0: 那当然，从平常我们都要随时注意，才不会被骗。
1: 大家都要知道哈，所以呢，就已经就知道的这个讯息，我们希望也分享给所有的这个亲朋好友，好，大概乱怎样，好，这样子的效果呢，才能够传得比较远，大家才能够得知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么我们先请队长啊，先稍待一下，我提醒一下路况啊，再回到咱们的节目现场喽。
0: 好的。

0: 你好好听话。好，来，我们持续的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了。好，在国十往西 1.8 顶进系统内侧有铁棍的掉落，台南市北区北安路一段跟北城路的交叉口镇子寮公园附近也是事故在这。台61线南下 270.6 布袋路段外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啊，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好，那么其他还有后续吗？就记得再告诉警广的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在今天这阶段我们进行的是警广侦查厅的单元，跟大家来提醒生活当中的诈骗讯息你一定爱怎样。我们联系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侦三队的队长周明星队长，持续的来跟大家做呼吁跟提醒。好，队长，我们刚刚说到了这样的不同的诈骗的一个模式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说到这个也是一直都存在的这个很普遍的这个交朋友这个诈骗的讯息好像真的也是常常很多，对不对？我们的队长来跟大家说。好，队长请说咯。
1: 好，
0: 好，我们这个假交友的这个好像常常都会出现，三不五时有时候新闻也都会看得到。好，好像一直都存在着。好，我们队长来跟大家来提醒提醒一下咯。
1: 那有关假交友的部分，那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
0: 我们都知道那个常见的话术的一个提醒，跟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宣导一下齁，让大家可以这个记得一下。好，队长说。
1: 那当然我们假交友那个投资诈骗的部分，那有提到说那个歹徒啊，他在那现在的诈骗话术，他都会在现实生活中会凸显说他好像广交很多很有地位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人士，来吸引一些民众来邀约投资，来做海外的电商等标的，然后也是会说啊，这可能在获利还有获利的方面会很高，然后来做保证。另外，它的标的也会非常的安全，来让那个被害人有放宽心，然后能够持续的投入大笔的资金。然后到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假借说这个项目又遇到了问题，或者说要增资，然后逐渐来逼，又有另外一组人马来恐吓或者要求代偿欠款。那当然，那被害人如果一时不察心，那一听到诈团的恐吓就会心软，就会把钱又转出去，当然就又被骗了，再次被骗。
0: 对，
1: 所以在这方面，要是有遇到这种情形，还是一样，就是还是要跟警方来做联系，或者拨打165。千万不要因为紧张或害怕就贸然的就把钱就汇出去。
0: 是，好，所以呢这个交朋友好像都是先从这个单纯的交朋友然后嘘寒问暖，然后再慢慢的就这个变成这有这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齁。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呢必须常常的跟大家再来做提醒的情形。好，所以呢好，我们今天的队长呢跟大家说到这些诈骗的这个讯息了齁。好啊，那么我们最后啊，我们队长啊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来跟大家这个提醒的这些这么多的这个诈骗事情的呼吁呢？
1: 那在这部分的话，像网络假网拍、网络购物这部分呢，我们那个民众在购物的时候，还是要要求卖家，我们要尽量使用货到付款的利率。

0: 用宅急便啊 Seven 啊这种货到付款，这样是最安全的。然后在我们也不要去点击网络卖家的所提供的客服连结，因为这个可能是假的账号。然后另外合法的物流公司是不用验证金流跟身份，那尽量也尽量使用全程使用第三方交易的平台，这是最安全的。
1: 好，这些呢都是要这个再次的提醒大家，好，要清楚一下啦，不要这个又被这个诈骗集团砍了脸啊，好，自己都不知道，那么到时候后悔，有时候发现其实都来不及了。好，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先就来好好的来这个注意一下这些诈骗的这任何资讯，好，来提醒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好，我们今天呢短短时间，我们也谢谢咱们嘉义市政府警察局我们侦三队周明星队长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呼吁跟提醒咯。好，队长谢谢你持续的加油，谢谢，拜拜。
2: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好，时间早上的9:24了哈。你哋对我的赵总一起安转弄注意小心哦。来，罗凤呢？目前在台南市东区啊，中华东路一段跟平石路的交叉口。东区的金钟公园特色游戏场附近说这里有事故。好，但他们其当区的电话当中一段行兵石路高车靠的公衡特色游戏场附近公我那几乎事故的家。好，那么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八二往西11:08埔子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但北角几所往西11:08破筑高流的路段来刷车的公务往行动物的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你一定要注意小心了，尤其现在这是下雨天的这个状况，在路上通通都要注意啊。好，任何其他还有后续的路况吗？就再告诉警广，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继续我们来听的就是理想混蛋的几首新歌，叫做《总有一天》。

0: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
1: 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东紧张情势再度升温，油价应声反弹，引发通货膨胀疑虑。美国股市今天在投资人获利了结卖压下，收盘自历史高点回落。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跌超过500点，失守46000大关，最低触及45887点。交通部拟修法严惩毒驾，吸毒未驾车也可能遭吊扣或吊销驾照。此外，民众如果出国吸食大麻，返台后毒品成分仍残留在体内，且遭警方验出并通报，仍将吊销吊扣驾照。另外，交通部也将严议当场没入车辆的可行性。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推动毒驾严惩措施，修法重点包括吸毒后驾车，由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加重为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各国大麻管制规范不同，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表示，即使在国外合法吸食大麻，只要返台后经警方确认有适用毒品情形并通报，还是可依修法后规定处罚。
5: 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法令规定要求，在国外合法的行为，在台湾不见得合法。原则上，在台湾境内就是必须要遵从台湾法令的规定。有鉴于吸毒后驾车是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交通部近期为防进行相关的毒驾的防治作为，正在检讨相关的法令，以后会增订只要经执法员警进行使用毒品的检测确认并通报者，就会有新制预防性吊扣吊照的竞价机制的适用。
4: 交通部表示，未来如果警方查获民众有食用毒品情形，将透过系统借接方式定时定批次提供资料。此外，针对外界建议毒驾车辆直接没入，交通部表示会再研议相关法制的可行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花莲一名40岁黄姓男子连续2天施用丧尸烟弹

与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的号志灯杆，再失控撞上桥墩后翻车。警方到场后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记者张涵报道。

0: 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严谨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0: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试用伊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试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重头戏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其中国际组共有17支队伍，吸引来自20个国家选手参加，总奖金预计发出近230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一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4: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3: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通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8，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八号往西8.9接近了新市交流道伸缩缝的施工，有长达说1公里的回堵啊。国道八号啊，往西8.9接近新市交流道伸缩缝的施工，引起了长达1公里的回堵的情形。好，赶时间的朋友，改个道喽。好，那么其他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的记者路况的补充啊，继续到三天提供给景广喽。

0: 真。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1: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2: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0: 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的，在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咱们记者会的单元，好，一起来分享在地的，好，要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怎样。好，我们今天要来欢迎的是咱们嘉义县我们的文化观光局，好，我们的现场是咱们的沈雅如科长，科长你好。
2: 刘前好，还有我们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科长呢，好，我们就是要来分享，好，我们这是愉快的好心情，要出游的好心情，要来跟大家好来报告，打开展样来去体验一下。好，我们今天科长要带大家到哪个地方来走啦？
2: 对，因为其实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气温逐渐的上升，真的是夏天来了。
1: 对，
2: 那想到夏天，其实我们就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可以来吹吹海风，看看海景，然后感受一下慢生活。
1: 哦哈，
2: 所以想要来推荐大家来走一趟嘉义的海线。
1: 哦，海线好，
2: 真的啊，还有海上的游程
1: 啊哈，
2: 再推荐一个疗愈身心的小旅行给大家。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走海线哈，因为咱们嘉义县呢有山就可以走山，又有海，又来这个游走一些海边。好，那么今天的海边的行程大概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跟大家分享的？
2: 好的，首先呢，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来到我们嘉义县的义竹乡。可能义竹对很多的游客来说都有点陌生。
1: 嗯哼，
2: 那其实它也是我们的沿海地区一个很重要的乡镇。那它今年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新地标，也就是在我们三月底才刚开馆的天来美术馆。
1: 啊哈，
2: 对，那其实它很特别，是因为它一般的美术馆都是盖在都市里面，
1: 对，
2: 或是比较大城市。
1: 没错没错。
2: 那其实这个美术馆它其实盖在农田跟乡村聚落之间。
1: 哦。
2: 对，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它是走进了乡村道路之后，哦，突然旁边有一座美术馆。
1: 嗯，
2: 一个很特别的建筑物在这里，这样。
1: 哦，好，一般我们很难想到乡下地区还会有什么样的美术馆啊。
2: 对，然后所以它也被称为是一座农夫的美术馆啊。
1: 哦，
2: 那其实这边义竹乡它其实就是走到这个聚落，你可以发现其实还保留非常多的三合院啊这种古厝的形态。
1: 嗯，
2: 那其实这个美术馆它也是有

0: 由我们这个创办人王龙文先生他的主厝他们去做改造的。
1: 哦，
0: 那其实王龙文先生他也是我们远流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
1: 嗯，
0: 那他也是一族人，所以他常年在台北这边打拼啊，其实他也觉得他可能事业有成，然后惦记着嘉义义族这个故乡，所以他就是把自己的老屋然后化为艺术带回去农村，也让更多的在地的居民可以认识亲近美学这样子。
1: 哦，好，所以在这乡下地区也是有可以找到美的地方。哎，在那这个美术馆里头啊，大概会可能有什么样的呈现呢？
0: 其实它美术馆它是一个用清水模概念去做的一个建筑的语汇。那其实我觉得它很特别是，如果从空派的角度来看，它的顶屋顶的设计其实是一个农夫的斗笠。
1: 哦，
0: 对，那走进去美术馆，其实大家印象中应该美术馆就是要很大气，
1: 嗯，
0: 然后建筑物很壮阔。
1: 对，
0: 那其实这个天籁美术馆它比较特别是，它的入口的走道这个通道呢，其实大概才60公分宽。
1: 哦，就是
0: 对。
1: 不宽的意思就窄的意思。 哦，
0: 对，很窄，然后可是它因为透过它的这个建筑物它有一个几何空间，所以你在走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不同的光影变化。
1: 哦，
0: 那我觉得这个通道很特别是在于地面上，
1: 嗯，
0: 其实它是在呼应我们传统乡村的那个田埂。
1: 哦，
0: 对，我们田埂的大小大概在45到60公分之间，嗯，那它真的是把道杆就是铺在这个通道上面，然后再烧过之后再做相关的一个处理，让你其实是他想要去呈现是你走在的是一个乡村的田埂的概念。
1: 哦，好，让大家有一点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哦，就是在地乡村的感觉咯。
0: 对对对，那其实走到这个美术馆大概是2层楼，那其实这2层楼里面它完全里面就是用清水模概念然后设计出一个非常特别的几何空间，所以其实也吸引非常多建筑系的学生会来这边参观观摩。
1: 哦，
0: 因为它的建筑手法真的跟一般的美术馆不太一样。
1: 嗯，好，让大家开一下眼界，哦，有别于不一样的美术馆的呈现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造型，对不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如果以嘉义来说，我们还有个故宫南院也是展馆，
1: 对，
0: 但是他们的展馆的形态就跟这个美术馆真的就是不同的设计概念。
1: 对，
0: 一个是走的比较是大气，
1: 嗯，
0: 一个是走的比较细致跟不同的手法去操作的。
1: 嗯哼，
0: 对，那目前其实展馆里面它的第一个个展就是我们这个王龙文先生跟艺术家陈延平的对话。
1: 哦，
0: 对，那其实这个创办人他其实76岁才开始学习怎么创作。
1: 哦，76岁才开始学习哦，那真的也不简单耶。
0: 对啊，那他就是受到这个艺术家的启发，他就拿起了扫把啊，或是刷子这种生活用的工具来开始作画。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在这个美术馆里面看到是王龙文先生亲自的创作，而且是他76岁以后，他对于人生啊，对于家乡啊，或者是对于童年记忆，他把它画成一个艺术作品来做一个呈现。
1: 嗯，
0: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美术馆最特别跟也是最感人的地方，就是他想要传达就是做美丽的东西我也可以。对，因为他是想要创造是说这是一个平凡人的美术馆，
1: 嗯，
0: 也不会只是说都市人啊或者是艺术人士他才可以去看的可以去欣赏的。
1: 嗯哼，
0: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他位在于异族乡，他也让异族乡被看见，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重要。
1: 哦，
0: 因为可能很多人真的没有听过异族这两个字。
1: 嗯，啊，好，所以这是一个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情况。哦，好，那么我们先说到这里，我们请科长稍待，我提醒一下路况啊，再回到咱们的节目现场咯。好，9:47了。好，路况在台八二往西11:08，埔子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哦。台北十二线往西11.8公里，伫埔子交流道路段内线正德有往生动物伫遮。提醒着咱的朋友，好，哦，一切注意注意，小心驾驶咯。路况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好，9:48，任何后续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好，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记者会的单元，我们邀请的是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来跟我们分享在嘉义海边的小旅行。好，说完了美术馆，继续我们要前进到哪个地方了呢？
1: 对，那其实来到嘉义海线啊，距离义竹非常近的，就是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大概车程十几分钟的布袋。
0: 哦吼，布袋。
1: 对，那布袋大家很熟悉，就可能有包含我们的布袋鱼市啊，或者是我们高跟鞋教堂。
0: 嗯
1: 哼，那来到布袋就一定是要吃海鲜嘛。
0: 啊、对
1: 对，就是来这边不仅可以买，你也可以实际上吃到一些鲜蚵啊，或者是石目鱼的料理。
0: 嗯哼，
1: 然后我觉得吃完，然后买完伴手礼之后，大家就可以来搭船了。
0: 哦，搭船很特别，我们要搭什么样的船呀？
1: 对，在我们布袋呢这边有一个海上巴士，就会带大家去看我们海上蚵田，因为其实布袋跟东石都是养殖非常多的蚵。
0: 对，
1: 所以它就是一个海上蚵田，那你搭的船可以去欣赏，那也会带着你到蛋糕沙滩。
0: 哦，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蛋糕会在沙滩上、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对，因为海浪这样一层一层的波浪嘛，所以它会让那个沙滩有一层一层的这种叠起来的感觉。那其实它会被取名蛋糕沙滩，是因为当你实际走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沙子真的很软
0: 哦，
1: 对，踩起来很舒服，
0: 嗯哼，
1: 很舒压
0: 哦，
1: 对，
0: 是，
1: 对。那其实在海上巴士他们会带游客，然后也会沿途去讲解嘉义的海鲜风光或者是一些养殖的特色。那我觉得在这边吹着海风，然后在船上也会享受一些我们的海鲜的料理。
0: 嗯，
1: 那我觉得这真的很特别。那其实嘉义不只是布袋可以搭船，我也会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我们东石渔港这边去前往外山顶洲。
0: 哦，
1: 对，这外山顶洲是我们全台最大的一个移动的沙洲，
0: 是，
1: 就是它会受到潮流啊、东北季风的影响，它会其实会稍微有点移动。
0: 嗯，
1: 对对对。那其实到外山顶洲，小朋友也都非常喜欢，因为你可以在这边去爬文蛤啊，或者是追那个招潮蟹。
0: 哦，
1: 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教育的场地。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其实在嘉义搭船出去，就是欣赏海景啊，或者这种西湖的景观都非常的棒。
0: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在下午，可能就是3点到5点吹着海风的时间，然后也不会那么热。
0: 哦，
1: 对对对。
0: 哦，好，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算是接近大自然了、啊、有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可以看到大自然的这个生物在里头，对不对？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出海你这真的会有点把自己所有的烦恼是丢在岸上。
0: 嗯，
1: 因为你就是已经离开了这片台湾的岛屿的感觉。
0: 哦，好，就离开了台湾，然后算是离开台湾出岛去了。哦，
1: 对，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搭这种交通工具，海上的交通工具，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烦恼啊，或者是一些你觉得工作上的烦闷，就是瞬间就是可以把它遗忘掉，就当做一个丢掉的包袱一样。
0: 嗯，
1: 对。那其实我觉得当然夏天大家都觉得到海边很热，那我觉得如果是选择下午的时间去搭船吹着海风是很舒服，那再紧接着去欣赏我们嘉义的漂亮的浪漫的夕阳这样子。
0: 哦，好，所以就是这个时间坐船，然后呢这个船有时候刚好是会不会就是比较晚一点点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顺道有夕阳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那因为夏天的夕阳大概都在傍晚，现在大概6:35到6:40之间。
0: 嗯哼，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比较推荐是大家搭船体验完成之后呢，可以再到比如说我们的渔人码头，或者是我们的白水湖寿岛，或者是我们好美里沙滩。
0: Uh-huh.
1: 我觉得这三个地方都是欣赏夕阳超棒的一个景点。
0: 哦、oh.

0: 好，所以这些都可以，基本上来说应该比较不会那么样的拥挤了哦，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嘉义旅游的最大特色就是我们没有拥挤感，
0: 啊，
1: 我们是一种松弛的放松感，
0: 是，
1: 就是你来到这些景点看夕阳，你就是坐在这里放空发呆，然后你会听到鸟，海鸟在叫
0: 啊，
1: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悠闲感。
0: 嗯，
1: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旅游方式其实也蛮推荐大家是属于这种断讯旅游，就是忘掉你手机上面的讯息
0: 哦，
1: 坐在海边看着海，看着科棚或是渔船这样子，然后就是发呆放空一下自己，沉淀自己，
0: 是，好，这一点感觉一定又不太一样的哦，这样的这个逍遥自在啦，哦，感觉上挺好的，这个氛围在这个环境当中，好，所以一切都是很顺畅的，这样一路玩下来，对不对？
1: 对对，而且我觉得也没有让大家感受到气温高温的这个感觉，
0: 嗯，
1: 因为你一开始已经在美术馆里面欣赏画作，然后中午就是在餐厅里面吃的海鲜料理，
0: 是，
1: 那下午搭着渔船去我们的外山顶洲或者是我们的蛋糕沙滩，那傍晚时分再看夕阳，我觉得这一趟旅程其实我自己实际走过，我觉得不会很热
0: 哦，
1: 对，是一个舒服的状态，那你用一个最舒服的状态来感受嘉义的东石布袋或是义堵这样子的一个旅游特色，我觉得也非常棒，
0: 是，好，大家参考参考咯，可以来试试看，好，来去这个走访一下，来体验，好，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个游程了，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茹科长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喽，好，科长谢谢你，我们就期待下次的旅程喽，谢谢了，拜拜，
1: 拜拜。
0: 好，时间早上的9:55了哈，Lady 德伟你在哪儿哈，德伟的招总一切小心哈，今天尤其又是有下雨的状况，好，外出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好，我们路况提醒，在台南的关庙南雄南路36号这里有事故啊，好，关庙南雄南路36号进行加工，我那是事故。好，台82往西11.8埔子交流道内车道往生动物在这哦，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小心了。好，任何后续路况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提供给警广了。好，我们来听几首霓虹的第一歌，浪花男子演唱的闪耀盛夏，夏天不错。

0: 来，9:59了，路况提醒台南市关庙区南雄南路36号，这里呢有事故的状况哦。好，台82往西11:08，埔子交流道路段内行车道的往生动物也在此，提醒您注意了。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好，再告诉有情况，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及三。好，外头的天气还是时好时坏的，有下雨。好，朋友们外出都注意了。好，待会10点准备连线对时喽，待会见。
1: 钟响10点整，我是萧煌奇。时间1分1秒的过去，要珍惜时间，用心过每一分每一秒。

0: 时路况听极广，
1: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入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五股到台北，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西五高架北上19.6公里过了下塔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219.3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中间两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2甲西行大园到钻头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8号东向5到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线还有西向的9到7公里之间，从新市一路到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都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双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台65线北上8.2公里，在板桥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至土城路段。台82线西行11.8公里，在埔子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5，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好，又前现场陪着你。好，来赶快关心一下目前路况了，在台61线南下288三寮湾路段，好有散落物啊。在61线西滨南下288公里的三寮湾路段有物件落下来，后有散落物。台南的关庙的南雄南路36号进行公交原来是事故。好，关庙的南雄南路36号前也是事故。台82呢，往西11.8，埔子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有往生动物在这，麻烦朋友请都特别注意啊。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好，记得再告诉景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记得哦。好，路况啊，就随时补充再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外头是不是还有在下雨落雨天？好，开车你可能爱特别注意，爱特别小心细节。好，路况的补充就麻烦朋友，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10:12，路况提醒，再看到台61西滨南下288三寮湾路段，好，有散落物，有散落物。台南的关庙南雄南路36号，好，这里也是事故。台82线往西11:08埔子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哦，好，麻烦朋友都请特别注意当。

新了，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哦。来听，这是王心凌、孙协志合唱的《煎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10:19了。好，路况目前在台六一南下288三寮湾路段有散落物后，我们看到的来。好，关庙的南雄南路36号这里呢，也是说有事故的情形哦，麻烦朋友都小心了，小心了。好，其他的还没有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随时落空啊，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继续听梁文音的歌声，一首遗憾的歌。

好，来10:24，好 ，Lady 待会再招总，一起安全注意哦。好，来台六一西滨南下288，三条湾路段有散落物，好，有散落物。好，那么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的关庙区南雄南路36号的事故，还在不在这？麻烦朋友都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其他的后续路况，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提供给警广。好，一路开车小心，尤其下雨天。继续我们来听的歌，陈燕宇的歌声《墨绿色》。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与主运品质等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发生率也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3: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供应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2: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3: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熏蒸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熏蒸当然是增加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熏蒸的成本。
2: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68岁的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直到对方又以话术要求被害人再支付40万，他才恍然大悟遭骗。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后续也将刨根查出幕后主使，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

0: 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 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1: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0: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

0: 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怡琳报道。
1: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 0.7 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2: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1: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西南风是想带来一些水汽哦，所以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哦，整体降雨区是比较高的。那其他地区上午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各地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可能会伴随一些雷击还有强阵风。那特别在西半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短暂时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的话也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南部地区高温会稍微下降，因为下雨的关系，大概在32度左右，而其他地区的高温则是在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西南风对象的关系，今天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或是阵风八级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早上的10:37，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外头是不是还有在下雨？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当心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3.8过了顶金路肩的修理车爆胎停放哦。国道一号南下363北过顶金系统路经修理车崩电停里边呀。第61线南下288三寮湾路段公务民间落了来后有散落物，台61南下288三角湾路段的散落物，好，都提醒朋友小心。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给接落风的补充，继续提供喽。来听郭庭筠的新歌《人生人生人生》。

0: 穿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10点45分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9路竹交流道内侧有一捆铁丝。好，高德一和南下338.9，路底交流道来说有一捆的这个铁丝安装里家，好，有一捆的安装里家。好，国十往西20公里接近燕巢系统这边中线有一捆绳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接近台南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有护栏工程。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东5.9到6.3之间，台南系统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好，国八往东5.9到6.3之间，台南系统内侧伸缩缝的更新。还有在国道八号往西8.3到7.9之间，过了新市。外侧有伸缩缝的更新，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那么还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啊，再告诉警广了。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风的季节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感谢你。来听彭佳慧的这首歌《爱了》。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10:52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台南善化木架六湾大道田园旅馆旁，这里有事故了。台南的善化区木架六湾大道田园旅馆旁，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台南市的东区崇明路崇明六街的交叉口有事故。好，东区的崇明路崇明六街的交叉口有事故，在新市区中山路180号前，这里也是事故。新市的中山路180号前，这里也是有事故。来，国道一号南下338.9路竹交流道内侧有一捆铁丝。国道一号南下的338.9路竹交流道内侧有一捆铁丝啊。好，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9，接近了台南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好，郭德一和北雄318到316.9，接近的台南系统出口护手车道嘉武河南岗亭。郭德贝和台南支线往东5.9-6.3公里，台南系统之间来线好有伸缩缝的更新。还有在国道八号也是台南支线往西8.3-7.9之间，过了新市的外侧伸缩缝的更新。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啦。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呢？好，继续告诉警广0800000123，随时落空到三港提供哦。好，来听一首日语歌 Lisa 演唱的 Yes。

0: 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好，10:59了哈，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好，老洪随时提供。
4: 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1 2 1 2 3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38.9 公里过路主路段一捆铁丝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还有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在土城入口一上来外线车道看到公车抛锚，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 51.3 公里过苏澳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到机场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20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一捆绳索，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4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张韶涵带来的《隐形的翅膀》。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1:20。感谢你在收听的就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赶快来汇诊一下目前道路上的状况喽。首先要请驾驶朋友小心的是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车子比较多哦，这是受到了在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高科出入口联络道上的施工影响，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是不超过70公里，邀请大家小心的通过。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也是有护栏工程在进行。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哦。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338.9公里陆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了一捆铁丝，还有国一南下363.8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有停放了爆胎的休旅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国一北上32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内侧车道设有大块的轮胎皮，还有国十西行20公里在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设有掉了一捆绳索，还有台61线南下的288公里在台南北门哦，这边是三寮湾路段，三寮湾好，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哦，都要请大家小心哦。如果说有经过了国一南下的338.9公里在陆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一捆铁丝，那国一南下363.8公里过顶金系统在路肩是有停放了爆胎的休旅车，还有国一北上32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在内侧是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还有国十西行20公里在接近燕巢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捆绳索，以及台61线南下的288公里抵勒台南北门的三寮湾路段在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哦。那也要补充几起事故哦，在台南市东区的崇明路跟崇明六街交叉路口，以及在新市区的中山路180号前，还有善化区的木家6弯大道田园旅馆旁边，都有车祸发生哦。

沙早之前在台78线西行的 38.3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掉落的50公分长的木盒子已经顺利的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台78线西行 38.3 公里在古坑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的木盒子，好，已经有顺利的捡起来咯，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目前哦，有一些路段在勒喉，从国三关庙到竹田系统，国三的关庙到竹田系统沿线都是有雨势的哦。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出路派出所日前前往卑南乡斑鸠附近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了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之外，也对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以及民众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先搬到
1: 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路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3: 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幼后肢因套索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警网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关怀偏乡孩子的浪凡慈善基金会启动了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锁定具潜力却缺乏资源的基层棒球员给予资助。宜花东有四名球员入选，都将获得量身定做的球具、营养补给以及升学支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浪凡基金会董事长马永玉表示，浪凡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最大特色在于去现金化福祉模式，由教练团跟基金会共同盘点需求，直接提供球具装备跟营养补给，确保资源100%用于孩子追梦，资助有潜力的偏乡小球员，希望给他们有翻转人生迈向成功的机会。
5: 对这个棒球有热爱需要更多的支持的选手，那我们就用经费呢去做赞助，不要再担心说我打球的时候啊，我的营养不够，鞋子坏了，裤子破了啊，或是说我的棒子打断了，我们会来支持球员呢。你能够不要再被其他的事烦恼。
4: 入选的四名宜花东棒球小将都来自单亲、隔代教养或经济弱势家庭，包括花莲体重有二刀流称号的黄俊少，拥有超龄抗压性；台中体重火球男壮金明已经录取台钢科大，曾投出防御率零加击的罗东高工投手郭进元即将就读开南大学；台东体重重炮手杨毅则已经录取台东大学。金环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升植物人照护品质，并保障照护人员的职业安全，

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响应创世基金会的守护行动，协助罗东分院等据点建置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透过科技辅具达成零抬举目标，打造更友善的永

0: 创市安养院，建置十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罗东分院目前也已完成六间寝室的建置。院长刘佩金说，
1: 透过悬吊电动移位设备，可以大幅降低照护人员每年数十万次的负重劳动，不仅提升院民的安全与下床频率，也有助于在少子化的浪潮下留住优秀的第一线照护人员。
0: 刘院长希望透过科技辅具的协助，达成零抬举照护的目标，为第一线医护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除了硬体升级，志工团队也为院民提供舒缓按摩，并带来精彩的音乐律动与爱心献艺表演，期盼借由多元的感官刺激，丰富院民的日常生活，携手社会大众一起守护植物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理想混蛋，
5: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7: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8: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9: 警察广播电台。

这一首歌曲是赵咏华的经典作品《最浪漫的事》。刚才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最浪漫的事就是跟另一半在雨中撑伞散步。不过这个时间点如果撑伞散步的话，今天应该是休假哦。好，然后也很感谢在休假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来收听节目。现在是中午的11:43，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先来提供给大家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32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大块轮胎皮，还有国十西行20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掉在中间车道的一捆绳索，都已经有顺利的清除喽。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包括国一北上的32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大块轮胎皮，还有国十西行20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在中间车道的绳索，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不过还是有新的障碍物汇整进来哦，在国一南下288.3公里新营交流道加速车道上有大帆布哦，还有国一南下338.9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掉了一捆铁丝，以及国一南下的363.8公里过顶金系统在路间有停放了爆胎的修旅车，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国三

北上的293到294公里之间，接近蓝潭隧道，在中间还有内线车道都有塑胶篮子掉落。还有台61线南下的288公里，在台南北门的三寮湾路段。好，在路面也是有散落物，也是爱注意哦。那另外在台86东上的10.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大帆布。在路面上开车，如果说有遇到了障碍物，请一定要小心的闪避哦。国一南下288.3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加速车道上有大帆布。国一南下338.9公里，在陆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一捆铁丝。还有国一南下的363.8公里，过顶金系统在路间是有爆胎的休旅车停放。以及国三北上的293到294公里之间，靠近蓝潭隧道中间跟内线车道都有塑胶篮子掉落。还有台61线南下的288公里，在台南北门的三寮湾路段也是有散落物哦，在路面上。跟台86东上的10.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大帆布。好，那至于施工的路段也是要来关心一下。国一北上在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联络道上，左边车道是有施工，而且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是不超过70公里的，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一样是在进行护栏的工程，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好，那也请大家一样吼，通过了施工路段，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要注意哦，出口辅助车道有工程在进行。

这一首可以说是国民神曲，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那这里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在293到294公里之间，靠近蓝潭隧道，先前掉落在中间跟内线车道的塑胶篮子已经有顺利的捡起来咯，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三北上293到294公里之间，靠近蓝潭隧道，掉在中间跟内线车道的塑胶篮已经排除。好，不过呢，在国十东上的 33.6 公里，在旗山末端，国十东上 33.6 公里旗山末端有发生了四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那也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说有经过这个路段，请避免好奇的观望哦。现在正在拖吊，然后请务必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的通过。那也要提醒，因为有一些靠山的区域，目前是有下雨的。那雨天行车，请务必要打开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天雨路滑，我们更要多一点缓冲的空间。另外，在台南市的新营区中正路82号前有事故发生，所以我们新营的朋友，在台南新营的中正路82号前面，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哟。来听一首对唱情歌，这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你们要当高慧君还是张学友？来送上这首《你最珍贵》。

国石东上 33.6 公里，在旗山末端。刚才我们有提醒到，有发生了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哦，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石东向 33.6 公里，在旗山末端，四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不过在台八八东上的 12.6 公里，在万大桥的屏东端外侧是有掉了好几个三角锥，这个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咯。在台八八东上 12.6 公里，靠近万大桥屏东端外侧车道有掉了好几个三角锥，请小心闪避。也感谢听众朋友提供的即时路况哦。如果想要做个回报，都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咱山。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6.3 公里桃园路段前三路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1.8 到 31.7 公里，在恩坑交流道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88线往东方向 12.6 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有很多个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刚才他叫你唱起来这一首歌曲《梦醒时分》，李宗盛把它重新改编成了爵士风味的版本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8，你正在持续收听中的就是警广台南分台 FM94.7。先前在国一南下288.3公里新营交流道加速车道上掉落的大帆布已经顺利排除。好，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要请大家注意哦。国一南下338.9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捆铁丝。还有国一南下的363.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在路肩停放的爆胎修理车还在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是台61线南下的288公里，在台南北门的三寮湾路段，路面上的障碍物也还没有清除。另外是台86东上的10.6公里，

在带大潭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设有大帆布。好，还有台八八东上的 12.6 公里接近万大桥屏东端，在外侧车道有掉落了好几个三角锥哦。那另外呢，在施工的部分，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联络道有施工在进行，所以也影响到了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是不超过70公里的，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因为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还有国一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之间，接近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一样是在做护栏的工程哦，都要请大家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也是要小心，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一样都有三角锥。如果说想要回报或者更新补充路况，都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一首歌曲很适合这个时间点，今晚应该拢有听众朋友的假午餐呐、啊，已经来到12:20，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是董事长乐团《心爱的牛肉面》。他们应该要再出一首卤味，这样才可以配一个套组。好的，这边呢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哦，台八六东向的10.6公里。在大潭交流道路段掉在外侧车道的大帆布已经顺利的排除，台八六东上 10.6 公里，在大潭交流道路段掉落的大帆布掉在外侧车道，好，已经有排除掉了，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地方咯。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有发现路面上有障碍物啊或者事故，都可以来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阿妈感谢大家哦，拢做热心诶，跟警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那持续的提醒到，在台61线南下的288公里，在台南北门的3寮湾路段，路面上的散落物，还有台八八东上的12.6公里，在接近万大桥屏东端外侧车道散落的好几个三角锥，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哦。而且目前有蛮多地方在落雨，包括了像在高雄市的朋友有回报说，在左营大路整条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所以有影响到了行车视线，还是要再次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这样才能够提醒其他的用路人你的位置，还有也照亮自己前方的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桑田佳佑，这首歌曲送给你们，希望大家都跟歌名一样，有100万年的幸福。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政院跨部会提三大面向防治毒驾，依托咪值改列低级毒品。NBA 总冠军赛尼克拔头筹，客场八马刺季后赛12连胜。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在美国主导的斡旋谈判取得进展后，以色列与黎巴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实施停火。根据协议内容，真主党必须全面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作为停火生效的主要条件。若协议顺利落实，将有助于缓解持续数月的以黎冲突，也可能为中东局势降温带来新的契机。政院跨部会防治毒驾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依托咪值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晨报道。
2: 针对依托咪值查缉及毒驾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明，源头遏阻方面，将依托咪值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慧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近期毒驾死伤频传，中央高度重视。桃园市警局为了确保民众的用路安全，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年初至今共查获800多件，展现雷厉执法守护治安和公共安全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警局加强毒驾取缔执法，日前平镇警方处理张姓自小客驾驶自撞分隔岛事故，经施以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经地院裁定羁押。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警方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1到5月共查获835件，占同期全国取缔6730件总数12.4%，成效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新北市，以具体行动守护治安和民众用路安全。
5: 现在用唾液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哦，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4: 桃园市警局表示，鉴于以往采验程序繁复、时效性差，为此副市长苏俊斌去年6月在行政院院会建请中央将唾液快筛纳入警方执法工具，并获重视采纳。此后拦检采验更精准及时，这也是今年查获件数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

0: 驶拘谨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

0: 庭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1: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四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2: 是咧走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到安尼？
1: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因侵占案遭通缉的刘姓男子108年间弃保潜逃美国，旅美期间又涉多起毒品案件，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于114年1月将刘姓逮捕，双方历经十多个月的协调与司法程序，今天顺利将刘姓男子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新市警察局表示，刘姓通缉犯潜逃美国后，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以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姓犯嫌逮捕。刑事局驻美西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协调及司法程序，四号顺利将刘姓犯嫌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5: 刘嫌原定于同年3月3日潜逃台湾，唯在潜台前夕最后一刻，刘嫌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警政署不放弃，持续掌握刘嫌在美移民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嫌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警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4: 刑事局表示，本案充分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追缉不法分子到案。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开打，纽约尼克与圣安东尼奥马刺暌违27年再度在总决赛碰头。尼克队在纽约之王布朗森狂轰30分的带领之下，最终以105-95在客场带走胜利。尼克在季后赛的连胜也延续到12场。马刺队的文班亚马虽然攻下16分、12篮板及3助攻，但跟尼克队唐斯的18分、12篮板相互抵消，没能够阻止尼克在自家主场巴德头筹。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东亚杯资格赛，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未来如果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随同当然对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参赛的时候能先了解到选手的需求。记者林以晨报道。
6: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每队只能登录7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7: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6: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扬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现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现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前公安局上校刘冠军竟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遭通缉，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李明宗报道。
8: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 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

0: 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1: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0: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四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今天赴立法院报告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4: 我们立即暂停的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3: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提出大学生学贷降息1%等措施，学生团体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他们表示也应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大学法。记者吴英颖报道。
5: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6: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已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5: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7: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5: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2.0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受到低压带靠近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汽增多影响，台湾天气将转趋不稳定。今晚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周又将有明显锋面接近，降雨将更明显而持续时间长，民众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0: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逐步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8: 那到了8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9号到10号是下一波水汽。

0: 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1: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70公里过了杨梅，在路间有许多纸箱散落。南下89.9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侧跟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48.7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的顶金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4线东向的9.9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布钩绳跟许多杂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表示，他将在6月14号于白宫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活动后，启程前往法国参加 G7 领袖峰会。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证实，川普将参加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让外界对他是否缺席北约峰会的疑虑暂时消除。台北股市受到美股高点回落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段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收盘新高的气势。目前指数跌幅略微收敛，下跌380点，来到46078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2: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像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2: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假投资诈欺集团，犯嫌疑买卖未上市的股票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000万元，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等。记者黄君伟报道。
4: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唐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出估被害人高达25人，见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同步查缉行动。
5: 大哥你好，那我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员警，他是有服务证。
4: 侦缉队陈玉生队长指出，现场查扣名牌包29个，市值约500万元的精品手表2只、千万名车、存折等大批证物，并且扩大追查赃款流向。
6: 本案是我们查获这个以买卖未上市股票，用微话术的假投资诈骗。那我们在3月底，知道这件案件之后，我们在4月及5月有发动2波的搜索跟扣押。
4: 承办检察官同时针对涉案豪宅设定禁止移转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咨询。

0: 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华新报道。
1: 高雄市阿莲区一台连结车因转弯不慎，货物松脱掉落塑胶粒占据车道，警方迅速到场，立即调拨车道，清洁队耗时5小时才清除完毕。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阿莲区忠孝路东向就2线车道，快车道停着连接车，慢车道上则是一包包从车上掉落的高密度聚乙烯粒，有些包装已经破损，一颗颗白色塑胶粒洒了出来，2线车道全被占据。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阿莲分驻所副所长尤金志说，
3: 一名35岁刘姓男子驾驶连接车载运约1200包塑胶粒，行经转弯处时货物不慎倾倒，占据东向2车道，致交通受阻。本所员警迅速到场，实施交通疏导与调拨车道管制。数名员警冒着烈日，先行将掉落物货物搬移至路旁，降低交通冲击，并且联系清洁队协助清运。
2: 花了5个钟头，总算清除完毕，交通恢复顺畅。由于连接车载运货物未依规定捆扎牢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原警依法当场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青年局与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到青年局官网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4: AI 改变现有生活形态，青年族群面临课题，从过去要不要使用 AI 转变成如何与 AI 有效协作。为此，新北市青年局特别邀请业界导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燕瑜说，
5: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4: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为金妮报道。
6: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3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7: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6: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3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社会团体发起台韩跨国联合社区服务，捐赠基督教医院新生儿专用超音波仪及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为屏东及重症医疗注入重要资源。记者宋玲报道。
8: 屏东基督教医院负责屏东市以及邻近乡镇大约73%成人重症患者，还有71%小儿重症急诊医疗负担，显示在屏东及重症医疗体系当中的关键角色，但有部分的设备面临维修频繁以及效能下降的问题。这次能获得捐赠新器材，院长吴荣洲说，真的很感谢社会团体的协助。
9: 所以我们这个呼吸器 的设备的增加更新都非常的重要，对这些病人来说，那另外这个小儿科的这个新生儿的可以筛检的工具，不管是脑部啊、心脏还有腹部，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期盼了很久了。
8: 虽然成人家

0: 护型呼吸器以及新生儿专用的超音波仪正式投入临床使用，预估每年将会有大约200位急重症的成人病患受惠。此外，每年大约有300位急重症的病因跟病童可以接受高解析度超音波检查，也能够及时掌握病情变化，协助医疗团队做出正确诊断与治疗决策。经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1: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持续推动爱心粽及暑期营养餐食募集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由彰化 YMCA 长期陪伴的单亲妈妈分享，她独自抚养4名就读国小的孩子，平时靠打零工维持家计，有时工作不稳定，真的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YMCA 许新义理事长表示，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发现，许多弱势家庭因为物价上涨及生活成本增加，在节日前后面临更沉重的经济压力。
3: 其实你若去迄个偏乡吼，阮咧照顾这个照顾据点的囡仔的家庭，你会发现讲真正要搁有吼，咱的社会要搁有迄、那个啊需要人关怀伊的日常生活，需要人关怀伊的三顿这的囡仔吼，啊，伫开学的时阵啊，这囡仔检查有学校的营养午餐好用。啊！伫暑假的时阵，等到因的烦恼讲，因的中道等吼，当时啊，唔知要对对来吼。
2: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公益行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7年，累计募集超过17万颗爱心粽，协助超过2900户弱势家庭度过生活难关。希望让孩子不仅在端午节感受温暖，也能在整个暑假获得稳定的营养来源，安心成长。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是县内最主要的西瓜产地，镇公所将于6月6号举办西瓜节活动，结合西瓜免费品尝、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鲜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报道。
4: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4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5: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4: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6: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徐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4: 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学乐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想听警察广播。

0: 送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89.9 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线以及路肩，国道一号北上 348.7 公里过了冈山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在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10.7 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起事故影响，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东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3公里大安二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在 123.4 公里通宵二前内线有许多三角锥散落，台61线北上 99.5 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在侧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84线东向的 9.9 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布钩绳跟杂物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即时路况 ，key in 实用资讯 ，key in 有趣的话题 ，key 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 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早上我到电台上班的途中，哇，遇到了热大雨，而且那个雨的程度啊，是我把雨刷就是已经调到了最快，刷刷刷刷刷，但那个雨呢还是不停的落下。大概是在台南的新营，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哦，开车如果经过了下雨路段，因为目前有一些地方也是等在热雨，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要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你的位置，还有也照亮自己前方的路。下雨天嘛，有时候呢是会影响到行车视线的，还有天雨路滑，也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多一点缓冲的距离。那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来有个车多路段要请大家注意哦，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多的。那像刚才提到的，而且遇到了下雨的时候，就越是要多一点缓冲的空间，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之外，也是要多一点耐心。那另外呢，是国一北上的348.7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哦，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台84线东上的9.9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布钩绳还有杂物掉落，也谢谢听众朋友已经有赶快的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感谢大家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一有路况就立刻做个回报。那还有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施工路段，要小心的呢是在国一北上的在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最近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所以经过的时候请务必要小心。好的，那如果要回报路况要卡几号呢，请卡08000001230800000123。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什么地方收听节目，想跟我打声招呼来，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哦，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了。今天的开场歌要送上的就是杜德伟把你宠坏。

谢谢听众朋友及时的回报，说在国三南下的 373.5 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站，在路肩有停放了故障车辆哦，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是国一南下，在 338.9 公里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捆铁丝。还有台61线南下的288公里，在台南北门的三寮湾路段，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那还有台86东上 10.6 公里，在大潭交流道路段。好，先前呢外侧车道有大帆布，这个已经有顺利的清除完毕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不过在台88东上的 12.6 公里，接近万大桥屏东端，在外侧车道掉落的好几个三角锥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持续的请驾驶朋友小心。另外是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府前三街还有府前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还有台84线东向的 9.9 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也是要小心哦，在内侧车道的布钩绳还有杂物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的。耶耶，接下来听到了这一位，他是许慧欣，这一首歌曲《爱情轮廓》。

我们的听众朋友凤山小厨娘说，今天配合下雨天哦，煮了香菇鸡汤、香菇鸡汤。我就说啊，我也想要搭伙来一碗。小厨娘呢就传了照片过来，这鸡汤看起来非常的浓郁，整个汤头还是金黄色的哦。诶，可是我看得到照片吃不到诶。好，你们真的是把我宠坏哦。好，不过我还是很开心可以看到你们分享生活。如果想要跟我聊聊天，上到脸书跟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人啦。那也要请走国一北上的朋友小心哦。目前在 305.7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 305.7 公里，在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在台南市北区的大武街219号，也就是在210巷的巷口，在这里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王许富凯，带点微醺的气氛，很适合午后的chill。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4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今天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容易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如果开车遇到了下雨天，滴答滴，请务必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这边呢，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台84线东上 9.9 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先前掉落的布钩绳还有杂物都已经顺利的捡起来咯，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好，那我们要准备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等等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指出，法官助理长期参与裁判书草拟，但现行法规未明确规范，导致权责不清，甚至衍生法官将审判工作过度交办的疑虑。此外，法助也面临一年一聘及支援非专业业务等问题，影响劳动权益与人才留任。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裁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3: 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2: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呼吁司法院正视法助劳动权益，避免司法过劳问题持续恶化。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的离姓男子逾期拘留四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绿灯亮起仍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不仅酒测值超标，唾液快筛也呈毒品阳性，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4: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五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离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四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五光所所长陈汉元说，
5: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武器及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4: 乌日警分局指出，离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义消七堵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林梦平报道。
6: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7: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好，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个窗户旁边对外做求救。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6: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

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

0: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崭新登场喽！造福更多云嘉南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的路况、公共的服务、音乐以及新闻，打开 FM94.7，陪伴您一路顺畅又平安。
1: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2: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3: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对，谢谢。
1: 好像我们已经到了演唱会的现场，听到了这首歌曲是卢广仲，让他出道之后就一炮而红的《一百种生活》。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也感谢你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玻璃这会怕命，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的 Kiki。那别忘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是我们很趣有的一起度过的午茶时光。那要提醒到的是，在国一北上的305.7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三南下的373.5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站，在路间是有故障的车辆停放要等待处理，以及台88东上的12.6公里靠近万大桥的屏东端，在外侧车道上面散落的三角锥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国一北上305.7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爱足以哦，底雷外侧车道是五轮胎皮，阿哥五国三南下373.5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站，在路间是有停放了故障车，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以及在台88东上的12.6公里靠近万大桥屏东端，在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的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完毕，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持续进行施工，而且因为天气不太好哦，陆续都有下雨的状况，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那这个施工路段呢，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而且目前有一些路段都在冷候，冷候的时候我们就要打开车前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像国一北上的三百

118到316.9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在出口的辅助车道也是有护栏的工程，那有一样呢是摆放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注意哦。好，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很充实哦，等等我们会先迎接和平守护者，跟大家分享他为民服务的经验，还有在2点的全国路况会诊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位重磅邀请到的嘉宾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接下来先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我们等一下呢就要来铺上红地毯迎接特别来宾咯。这样的氛围，微微的迷幻，好像蛮适合乐吼听。这一位是创作才女，她叫钟琪，这一首作品就是《千千万万个你》。

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钟琦带来的《千千万万个你》。好，那我们本来呢是要迎接和平守护者的，对，但是呢，目前好的，那反正我们接下来再来先关注一下路况。好，在国一南下 ，OK。好，那先来聊聊一下好了，因为这两年呢，好像只要跟 AI 沾上边的话题就会越炒越热。不过事实上 AI 确实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那很多的事物都是一体两面。为什么最近会有回答吧 AI 这个节目呢？就是因为一开始是因为我看到了身边的朋友只要一有什么样的问题都会马上的询问 AI，然后像 Kitty 啊还帮 AI 取了名字，都会跟我讲说，哎，你知道吗，今天小 G 跟我讲了什么，或者是就是那个 Gemini。 然后所以就让我想说，像这样的现象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坏，所以就邀请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大家一起来交流还有探讨一下。那我们今天待会儿会来到节目的这位来宾，他是夏日里的微风男子。对，上一次呢是跟大家分享了怎么样去健康的使用 AI， 那今天的主题我觉得听了会很有收获，就是好好说再见。要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穗禾心理治疗所的林嘉庆执行长，那稍待一会儿呢就会再一次轻轻柔柔地吹过大家的耳朵，吹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别忘了持续的锁定节目，不要错过。好，也要请台南市的朋友小心哦，在东区的长荣路三段靠近大学路的路口，也就是在成功大学的资源系馆旁边有事故发生哦。还有国一北上在305.7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在外侧的轮胎皮，以及国三南下373.5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站在路间停放的故障车辆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以及在台88东上的12.6公里靠近万大桥屏东端，在外侧车道散落的好几个三角锥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也是要请大家小心。而且因为下雨天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如果说经过了施工的地点或者是路面上有障碍物，可能会看得不太清楚，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哦，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当然在雨天开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打开你的大灯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嘿，我的位置在这边，还有照亮自己前方的路。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也谢谢大家的热心哦，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是一首西洋经典。

我觉得太有趣了，我跟我们今天的受访者就是和平守护者很像牛郎与织女。刚才我联络的时候他说有情务要处理，等我一下，所以就没有办法上线接受访问。好，然后换他回播的时候，然后我再会诊路况给大家。但是我刚刚又打回去的时候，您的电话无人回应，哪样呢？好，那我会再跟我们的守护者另外的约时间，在这边也跟大家大会报告一下。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我们有持续的提醒到在国一，好，北上的 305.7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 373.5 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站之后，在路间停放的抛锚车辆都还没有接获排除。

那另外呢，是气象署有发布了大雨特报，今天受到了影响，所以呢，在南部地区是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会到山区活动还有工作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因为山区受到雨势的影响，容易有塌方或者是落石的现象，还有低洼地区也是要小心淹水。待会儿呢，我们准备先来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好，我重新的铺一下红地毯，等一下就要来迎接我们的林佳庆执行长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38.6 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 39.9 公里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南下的西螺前在快车道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货车冒烟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 2.4 公里大圆前，先前在中线和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竹科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 1.1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叮咛。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李玉芬的《是我不够好》，而且有一阵子因为这一首歌让很多人都太有共鸣了，所以在排行榜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哦。这是吴克群为了他量身打造的作品。我前几天不是有在节目中聊到了够好这件事吗？这也是因为跟林嘉庆执行长在访谈的过程中的收获，而且很奇妙耶。因为最近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就大家跟我聊天的话题其实都不是要聊这件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聊着聊着到最后，诶，大家都会讲到这个观点。好，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94.7。谢谢你们准时收听跟我分享生活，我都觉得这份工作会有一种很幸福的职业病。很希望你们除了可以就是收到我会诊的即时路况还有生活实用资讯之外，收听节目心灵也能够很充实。所以每当就是可以邀请到来宾，然后来分享他们不同领域的一些观点，然后我就会很期待可以收到你们的回应。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在国食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要往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有排队的状况哦。而且下雨天，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还有保持耐心。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

持续有施工。那虽然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施工目前是没有进行的，可是沿线摆放的三角锥都还有在现场，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哦。以及国一北上在318到316.9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一样在出口的辅助车道是有护栏的工程。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到379公里之间，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外侧车道也因为工程的关系，所以都有摆放了警示牌跟三角锥，是封闭的状态，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还有提前变换车道，特别是天女路滑一定要多一点缓冲的距离哦。还有国三北上的381.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后，在内侧路肩沿线也是有三角锥。那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说你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是好有事故发生，都可以来做个回报，只要拨打0800-000-123:000-113，就会有专人为您做记录还有服务哦。来呼应一下是我不够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朱丽静的《不够好也可以》。

0: 客气，有什么我可以帮你？
1: 在生活，在工作，在你接收到的资讯，在高高低低的情绪中，无所不在的 AI 到底带来的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
2: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回答吧。
3: Into your face。
4: 欢迎来到 MBTAI 研究中心。
3: Access granted。
4: 嗨，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你的？
5: 回答吧 ，AI 是解方还是让人更无法自拔？
4: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先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6: 哈，我不会耶，我会比较倾向看以前的照片啊，或是想一些以前的回忆的那一种。对，我比较不会想要他跟我对话，因为我知道那就是假的。而且你看到以前的那些照片的时候，你还可以想到那时候的回忆会更好，因为你现实就已经知道那就是已经不在了。对，
7: 大家都会说你要走出来，但我就没有想要走出来啊。所以如果 AI 能够让它像没有离开一样，好像只是在国外，我们还是可以像用视讯聊天，只要没有影响到别人，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8: 我不会想要重建影像或声音，
9: 因为看不到摸不到，我为什么要，我只是会哭得更伤心而已吧，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8: 我觉得这世界会疯掉。我只觉得人还是要活在真实感，不可以只依赖在那个假象吧。
4: 如果你愿意，下一步我们也可以帮你。
1: 最近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内容都是聚焦在 AI 这些高科技对于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跟改变。除了说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 AI 可能会对个人或者是人际之间造成了一些影响，希望可以陪伴听众朋友用更多元的角度跟未来共存。非常感谢我们的特别来宾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专业的见解还有实务经验，一起来欢迎穗禾心理治疗所的林嘉庆执行长。
10: 嗨，大家好。
1: 这一次的访问，我还有自己的一点点私心，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自从家里的毛小孩当了天使之后，他就一直陷在很深沉的悲伤，没有办法走出来。我就想啊，那今天透过这个访问，也许我也可以来询问执行长说，像在你们协助的心理治疗的个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悲伤辅导的方式？
10: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个议题，无论是悲伤或是有可能某些民众在一些困境下会出现一个叫做创伤的部分，生命历程一定都会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首先我们需要先建立一个概念，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难过，我们的伤心，你要把它想成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在非常情况下的正常反应。
1: 非常情况下的正常反应，
1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境换在别人的身上也会出现跟你同样的感受，他同样也会有难过，也会伤心，甚至也会有愤怒的感觉，这是情境所去触发的。
1: 对，因为我那个朋友他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告诉我们说，我要振作，我要站起来，可是你会发现他反而越陷越深了。
10: 对，就是我们很常见的嘛，给自己一个标准，可是相对之下，当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反过来去苛责我们自己，
1: 为什么做不到？
10: 对，就是反而让我们更没有力量，去站起来。
1: 那我们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比方说面对，或者是好好的说再见呢？
10: 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试着先把这样的情绪叫做普通感，一个普通话，就是说，这个情绪不是只有我独有，而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状况。那相对，我就不会觉得我有怎么样怎么样的
1: 我好像有问题。
10: 对，就是可以去先减少评价。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用心理学上面来去说，一个悲伤的一个历程，它可能会经历几个阶段。那我要先讲 不是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一二三四五这样走过去，有可能会出现，有时候一二三，哎呦被风吹回来，又被回到二一，又再走一次，又再吹回来，
1: 打掉重练。
10: 对对对对对，但是请记得，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你一定都有所获得。我们先说第一个阶段，叫做否认。我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我刚好要准备毕业的口考论文，接下来同年在一两个月后我要准备国家的心理师考试。端午节我还记得，我在我台北的家，我在我的房间里面，突然门铃按着，叮叮叮，然后我妈妈在后面的阳台包着肉粽，然后我弟弟在房间休息。
1: 天，我们好像回到那个时空啊。
10: 我就去开了门，结果是两个警察，他就跟我说，你的父亲某某某在哪里哪里过世了。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算现在再去说，我还是会回到那样的一个历程跟状态，就是我会整个人好像僵住。那大家可以想象，

0: 嘛。我们当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噩耗，我们第一件事情都会觉得不可能。
1: 嗯，
0: 我父亲只是出去运动而已，怎么会有警察来跟我说这样的事？我们会去否认，
1: 好像就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一样。
0: 对，我不想要去接受，我不想要去相信。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出现生气，我可能就会开始怪我爸爸，他为什么运动要这么早去出去，他不会等到人比较多的时候出去，这样别人可能会发现，可能就救了他。我可能会生气我自己，应该说我不是可能，我就是很生气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借我父亲摩托车，让他可以出去运动，如果没有借他摩托车不就好了。
1: 这很煎熬耶，因为他就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反而会有很多的如果没有怎样就好了，就很痛苦。
0: 没错，没错。你像您刚刚说的，这就是下一个阶段，叫做讨价还价。
1: 哦，讨价还价。
0: 对，如果我没有怎么样，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啊，千金难买早知道嘛。
1: 真的，
0: 要不断的讨价还价。接下来的下一步，你就会变成你生气完之后，你内在的一股能量一直不断的发泄出去，你最后你这个人就会无力。
1: 嗯，
0: 我们就会掉到一个沮丧忧郁的一个状态，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之类的等等。
1: 哦，所以我那个朋友现在就是持续的卡在这个状态，
0: 有些在这个过程中一二三四这个阶段不断的循环着。
1: 嗯，
0: 那如果处理的好，他就会进入到第五个阶段，叫做接受，真正去接受他一个外在形体的消失。但是某部分我还可以是知道我的父亲在我的内心里面，我们彼此还是有着连结。你要去做的是怀念，而不是你要借由什么样的一个科技让他重生的替代，你会完全走不过那样的一个阶段。
1: 对，因为现在 AI 的技术日新月异嘛，所以越来越多的东西是过去我们无法想象的，像用 AI 去重建了离开的人的声音啊、影像，甚至是模拟他还可以跟你对话。我有看到了说像这样子一个 AI 家人的需求，在过年前接到非常大量的订单，有很多人都希望可以让那个已经离开的人好像还在他们身边。可是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讲，他是可以去疗愈悲伤的吗？还是反而会让你更无法自拔？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用同样的问题用在我身上，我会不会希望 AI 让我的父亲可以再次的重生？我说实在的，我很犹豫
1: 啊，有点意外您会犹豫。
0: 我很想要再次听到他的声音，再次的去感受他的存在，他的形体，他的影像。我觉得这可以让我好像回到过去一样。可是一方面我又会去思考，我们不就是因为知道生命会有一个结束点，我们才可以在生命要结束这个历程时不时回过头来看，提醒着我们去珍惜那个当下，去表达我们的一个爱。那如果我的父亲借由这个 AI 的一个科技再次的回到我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我这个爱它会不会变扭曲了，生命好像又回到一个无限，我可能就会变成不会再这么去珍惜，也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我既然知道他又在重生，我会不会走不过那样的一个历程？我会没有办法把虚拟跟现实去做一个分割，
1: 因为他好像都没有离开。
0: 对，对，这一个重生真的是实实在在我的父亲吗？我会跟我父亲吵架啊，这个 AI 我觉得不会跟我吵架，
1: 他可能就会给你很多的情绪价值，你做得很好，嘉庆，
0: 那我就说
1: 棒棒的，
0: 这不是我爸。这不是我爸，你是假的。对，所以真的会有一点担心，我们可不可以去切换，或是我们办法去抽离，还是你就是一股脑就进下去了？对。
1: 像刚才执行长有提到了我们去走过悲伤的这几个阶段，具体来讲的话，像你们在临床上会用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具体的方式去鼓励个案怎么样在生活中去实践慢慢的走出来这件事？
0: 我用一个相对各位听众你都可以去尝试的一个议题，我们叫做情绪书写。
1: 情绪书写，
0: 书写
1: 哦，
0: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很久没有拿起笔来写字。

0: 除了签名之外，
1: 我这里有笔。
0: 对，当你去想着这个人，哦，你的毛小孩之类的等等，你可以试着，你就看着他，好像就浮现在你的眼前。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1: 嗯，
0: 拿起你的笔，把你心里面的感受，把你想要说的话，它就很像借由这个笔尖，把你的情绪，把你的心意传递到这个文字上面。借由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书写，第一个，我们要让它情绪不是持续的垫垫垫垫垫累积，就很像水库，不断的满水，
1: 溃
0: 堤。你的书写就很像你在做一个调节。当你写的越多，当你的感受流出的越多，它会变成转化成是一种，它放进你心里面一个内在的容器，它反而跟你生命变成是一个永恒的连结。
1: 意思是它另外在收藏在你心里面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哦，
0: 我这边又说一个很写实但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议题。我在临床上面看到一些民众，他们在他生命中重要的人的离去，他持续的悲伤。
1: 嗯，
0: 我们都说每个情绪都有功能性，呈现的悲伤某部分，当他会不会出现一个，当我不再悲伤，我很怕我就忘记了这个人。
1: 哦，
0: 因为悲伤，所以我知道我还记得他，
1: 就很像伤口还会隐隐作痛，就是提醒你他还在这样。
0: 对，对。可是相对之下，在这个过程中借由这个悲伤去调整成我跟这个人有一个内在的连结，让我有那个力量往前走，那又不一样。
1: 哇，可是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因为好像差了一步你就会陷在里面，但如果你跨过那一步就可以把它转化成力量往前走，这很难呢。
0: 这确实不容易啊。
1: 嗯，
0: 我也必须要去传达一个部分是，我很鼓励每一位民众，如果你有意愿，你去做心理治疗、心理咨商，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不是去依赖所谓的心理师、依赖这位治疗者，而是你可以把他带给你的东西转化成你自己的能量，你自己帮自己的部分。但是有些时候在试的过程中难免会卡住，有些时候真的要靠一个专业来去协助跟引导你，毕竟每个人的界限认知是不太一样的。
1: 对。那执行长，像 AI 跟我们专业的心理咨商，它的差异点是在哪里？
0: 我们用一个学理来讲，它就是一个借由一个计算，然后去计算这个过程中这个悲伤要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去跟你去说，来让你比较好一点。在心理治疗里面，我们去处理这个悲伤，不是让这个悲伤消失，而是让这一个悲伤它可以变成是一种，我在这个苦痛中，我在这个难过的过程当中，我依然可以去接受我的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它是一个可以让我的生命有带着不同的酸甜苦辣，来让我的这个色彩，生命的色彩可以更丰富。
1: 执行长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脑海中出现了拼图。像我们在玩拼图，如果你把其中一块假装没有了丢掉，你就拼不起来完整的拼图。可是如果那些伤心或难过都是一块一块的拼凑起来，它就是完整的。
0: 或许这个拼图它里面有伤心，有高兴，它有各式各样
1: 的
0: 情绪，它拼起来之后，它会让你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对，而不是拼图里面只有一种情绪，或者只有少数几种情绪。
1: 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陪伴个案，然后一块一块的去把那些拼图收集起来嘛。
0: 收集起来之外，我要让他自己可以去慢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去看见，其实他是有能力走过这样的一个困境。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生命中少了这个人，我的世界崩塌了。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个悲伤因应的一个历程，是要让他知道我们陪着他，同时我们要让他逐渐的去相信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很多人都会在遇到困境挫折的时候去怀疑自己嘛，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状态。
1: 对，然后就会自我纠结。

有些时候我们用佛家来说的，我们遇到的一些困境，你把它想成叫做业，业务的业，借由我们的一个处理这样的一个业，我们其实可以获得跟看见的更多。

0: 目前施工进度稳定推进中，预计于115年8月中旬前完工。工程内容主要为修复既有挡土墙、护栏设施。施作规模约高度6公尺，长度44.2公尺，经费约新台币667万元。完工后将有效提升护岸结构稳定性及河道的通航能力。
1: 水利局强调，面对近年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府将会持续加强排水设施巡查、清疏及改善作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友善育儿再提升，台南市公幼及非营利幼儿园临时照顾服务突破1500人次，115学年度扩增到10所幼儿园。魏经理的报道。
3: 为了支持家庭育儿，减轻家长照顾负担，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配合教育部国教署政策，从113年八月起，在台南市公立跟非营利幼儿园定点试办临时照顾服务。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4: 所以台南市这边我们也对接，国教署在113学年度有提出一个临时托育的一个服务方案。那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有7所学校有参与这个方案。那在我们也是积极的鼓励学校做这样子的一个贴心服务的一个规划。那在15学年度，我们有增加到10所园所来参与这个方案。那在第一期的方案当中，我们累计大概有1500人次的一个服务哈。
3: 教育局表示，目前示范计划不仅平日可托育，其中更有2所示范园所贴心提供假日服务时段，让家长在时间安排上更具弹性。未来市府会持续鼓励更多幼儿园加入临托行列，成为家长育儿路上最坚强的后盾。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与美国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签署姐妹县协定，象征台美地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方将在教育、贸易、观光、医疗、文化及永续发展等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宋林的报道。
5: 为了这项签署仪式，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长马克·迪伯根特地来台。县长周春明表示，屏东县与布劳沃德郡虽然位处于太平洋的两端，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签署 MOU 象征着两地的友谊迈入新的里程碑，也期待未来在各方面都能够深化合作。
6: 我们是分处太平洋的两端，那在这个海岸线上，还有在文化推广上，还有科技，还有教育文化上面，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地方。后续我们希望透过更多的交流，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交流，让美国的朋友能够了解屏东，让屏东的孩子能够借由这样的交流认识美国，认识全世界。
5: 布劳沃德郡位于佛罗里达州临近迈阿密都会地区，是佛州人口的第二多的郡，大约有200万人，产业以医疗保健、生命科学、教育、观光以及科技创新还有建筑业为主。 MOU 内容包含了推动经济与贸易合作，促进商业发展以及产业交流，深化教育文化还有观光互动，增进两地人民往来，以及推展环境永续还有气候韧性合作等三大面向。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2度，中台湾26到34度，北台湾27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5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

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

0: 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今日的风淡淡，
2: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3: 旺福

0: 客气，有什么我可以帮你？
1: 在生活，在工作，在你接收到的资讯，在高高低低的情绪中，无所不在的 AI 到底带来的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
2: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回答吧。执行长，像您有在嘉义的南华大学生死学系担任兼任讲师，
3: 是
1: 那学校，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它有一个生命意象馆，
3: 对，
1: 好像是可以 VR 去模拟，让人家去体验死亡的过程。那像这个对于克服悲伤也会有帮助吗？
3: 好，相对之下，我这边稍微去做一个整理，我觉得这个生命意象馆，我的认知，它比较像是一个存在教育，让人去看见我们从小到老到离开。那我觉得它也不是单纯着眼在于死亡，里面也有一些工具来让年轻的学子、年轻的人们去感受老的感觉、被限制。所以我们不是只有传达那个死亡，而是传达那个限制。它可以借由这个限制，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同理。可以让我们去学习感受对于不同年龄层的人他们所遇到的状态，我们可以更加的去体会跟感觉。
1: 这个以现在超高龄化社会来讲很需要耶。
3: 对啊、很多时候随着这个科技化还有这个效率，这个社会所在追求的速度，其实很多人都会慢慢去丧失对长辈的这些限制的容错度、
1: 同理心。
3: 对对对，其实我们都会经历那样的一个历程啊。借由这样的一个生命意象馆，我觉得它也要去传递的是我们对一些未知我们会有的害怕。即使我们做了再多的准备，当这个未知来临了，这个害怕跟伤心它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可以借由我们所看到的，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讨论，让彼此把我们的脆弱、把我们的担心说出来。对，然后彼此做这样的一个交流跟看见，而不是到一块某一个点老或是死亡，我们就太恐怖了，跳过。
1: 真的，因为蛮多人都会这样子觉得啊，卖贡贺啊，卖贡好像就不会发生。
3: 这是一个传统的部分啊，很多东西都会说，你不要讲，我跟他人无依无吹，对，可是现在已经慢慢不一样，有些东西越去把它变成是一个禁忌，越不去触碰它，我们对于它的未知就越多，我们就越害怕。
1: 而且理解之后应该也会同时会觉得我现在还能够身体健康，可以就是生活多彩多姿，这是很值得感恩的事。
3: 太棒了，这就是我觉得第二个要去传达的。那当我们回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珍惜
1: 真的
3: 我们的现在跟生命。
1: 本来可能都还每天这样混吃等死，立刻积极的过好每一天。
3: 对，就我想怎么做，它会帮助你再次的去回头去看。
1: 虽然说我们在聊的是 AI 啊，还有就是心理的这些专业的见解，但是您会用很多层面的，也许是您生活中的那些收获，让这一些原本很艰涩难懂的东西变得好像就是我也可以去执行跟实现。
3: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只是或许因为情绪，因为外界事物的一些复杂然后繁琐去遮盖你原本看见拥有的。
1: 对，因为您刚才讲那个夜，短时间看眼前是夜报，但是你放长

0: 远来看，他说不定想要带你有另外的收获，
1: 或许他是转过来，他变成是一种福报。
0: 真的呢，我曾经有人生遇过很严重的低潮，但是那时候我也想说，我可能要死在这了。但我现在回头看，就觉得真的好像凡事皆有因啦，会遇到那些事情都是为了可能要让你接下来的人生过得更好，但是就是要转念怎么转比较辛苦一点。
1: 太棒了，我可以感觉出来你现在一定活得比之前要来得更好，更美丽，更充
0: 实。有，我现在就是在快乐的就是在飘飘河上看风景。
1: 对，我觉得我会鼓励你要去增加你生命的能量，你就试着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下，前提是安全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做你想要去做的尝试，即使这个尝试最后它没有办法持续，但是它都反过头来，它不会是浪费，它都会带给你经验的，
0: 都会有养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追求完美，有时候够好就好。那对于心理师来说，这个 AI 其实某部分我认为的它可以去提供的是，譬如以站在一个异议者的角度，不是顺从者的角度，
0: 要
1: 你去质疑我今天做的哪里不好。对，我们很多时候利用 AI 是让它去顺着我们，可是反过来也要利用 AI 去让它去挑战我们，
0: 反向的思维，你才可以更全
1: 面。而是我今天我这样的想法，我不是丢上去我支持，我情绪价值给我这样就够了，而是让 AI 变成是试着去看见我没有看见的。
0: 就像您提到的吧，这才会让你成长，因为有人跟你有不同的意见，然后也许你会失望沮丧或生气，但是回过头来就会觉得，好吧，也许他说的也是有道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当我们那种失望一定会是不舒服的，可是当你可以去经历，可以去跨过，可以去感受，会一定会有不一样。像我们治疗的一个同意书里面也有去提到，在这个治疗历程中，请给自己多一些的时间去看见自己的不一样。
0: 好温暖哦，这句话。
1: 想成确实民众在心理治疗历程当中他是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提升的，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很短，他可能会是进进退退，
0: 而且会很紧张，我怎么都没有，好像比较好。
1: 对没错，有些时候你应该试着用一个叫做是什么原因，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是什么原因让我卡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才会让你有办法往下。对，相对的我在治疗上面我会用一个叫导航，导航我们需要知道目的地，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导航要知道现在的定位点，那个路线才有办法规划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个历程当中，不是只有单单看我要的目的地，你也要更明确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0: 所以我觉得有专业的心理咨商陪伴是很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设定了目标，那会有很多条路线，但是我可能中间可能没有油了，还是说遇到了故障啊，抛锚啊，那就需要有个人可能来提点你说，也许你可以怎么样做，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换一条方向哦，不用一直往这条路错误的路前进。那最后执行长还有没有想要跟听众朋友做什么分享呢？
1: 好，最后我想要让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我很期待也很鼓励每个民众他有一些时间停下来好好看看自己。对，那在 AI 上面我们可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辅助工具，但是不用让 AI 永远的就是一直在回应我们的议题，试着站在另外一个对角线的角度来去挑战我，它才会让你的思考可以去更多的一些对应。我们真实的关系不就也是这样吗？就有这个摩擦力，有这些冲突，我们才会在这个冲突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一些调整。你可以更好，我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对，你把它想成 AI 是一个糖果，甜甜的，开心的，但是糖果可不可以取代正餐？
0: 不行的，
1: 不行。它会让你变成营养不良。我们真正的一个人跟人的关系，它不是糖果，有些故事，有些经历，它会是苦苦的，它会是酸酸的，它不好吃，可是妈妈会告诉你这个有营养，这个对身体健康。

0: 营养要均衡，我还是会把它吃下去。
1: 好，那我今天吃到的应该算是甜甜的会回甘的糖果。我也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也可以去也许对照自己目前的生活，那大家都是收获满满，在这个节奏很快速的时代，学着好好的去安放自己的心，这样。
0: 哇，你说的太棒了。真的
1: 你今天给我很多的赞美，我获得很多贴纸。
0: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感恩你生命中所经历到的事物，就很像太极，就很像我们岁合的一个名称所去带来的一个意义。一个太极它之所以会完整，它有白也有黑，我们只有一昧的看到白，它不会是太极。那我们如果一昧躲着那个黑，或是有些忧郁的民众，他永远只看到自己的黑，他也不完整。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是完美的，就像刚前面说的，我们够好，那就很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去接受我们的白，也很诚实的去接纳我们的黑，我们就会是一个完整的太极的一个样子。
1: 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跟你的生命跟生活去摩擦摩擦。
0: 对对对。
1: 最后我当然就是乘着我们执行长的话，我就感恩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呢。
0: 也谢谢 Kiki 在这一次的一个邀请，我真的很荣幸，很感恩我们有这一次的一个交流跟互动。对，也祝福各位听众平安顺心，有些时候困境一定会有，但反过来你的生命中不是也有一些快乐吗？
1: 对，好适合这边敲个钟。
0: 我只希望我今天所说的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感觉，我很怕我说的不够好。
1: 不会，执行长，就连我都觉得有很多的收获。您真的放心，您够好了
0: 啊。太棒了。对啊，可以马上学起来。我们要的不是追求完美。
1: 那执行长，您要不要帮我们挑一首歌曲让我可以搭配来播出？
0: 好，我现在让我临时，这个真的是让我没有想到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还记得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在我学生的时候会去听平井坚的古老的大钟。
1: 哦，天哪，也符合我们刚才最后那个敲平安快乐钟。
0: 或许是这个部分去点到我的一个线索的部分。平井坚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质。对啊，
1: 他的声音也是有疗愈的感觉耶。
0: 对啊，对啊。
1: 好，那我们最后就来听一下平井坚这一首古老的大钟哦。
0: 是，
1: 谢谢执行长
0: 啊，谢谢 Kiki， 谢谢各位听众。

0: 放心，我都在。
1: AI 不是未来，是现在。到底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
2: 我们
1: 在这持续进化的世界里，希望我们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回答吧 MBTAI。
1: 我总是觉得访问很需要缘分。诶，我之前是不是有说过，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主持人，因为能够遇到频率相近，然后一样是很认真准备的来宾。非常感谢穗禾心理治疗所的林嘉庆执行长，为了跟大家分享对 AI 的看法，愿意在很忙碌的行程中空出一点点时间。诶，不对哦，执行长是空出了很多，甚至呢是很真诚很坦然的往他内心深处去挖掘自己的生命历程，分享了面对家人离开的时候那种心情转折。而且以前呢，对于心理咨商的印象，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会觉得好像就是看医生，会有一种距离感，就像在跟你讲说，诶，你就是一个生病的人。但是穗禾心理治疗所的位置很奇妙，它在一排那个透天厝中间，所以你会觉得，诶，好像到朋友家玩哦。那走进去之后，像执行长还有伙伴又很亲切，你就会觉得是在跟朋友聊天，但是在温柔之中又有运用他们的专业来协助大家。好，那面对生老病死，虽然说是人生一定会经历的必然，但是要能够看得很开，学会怎么好好的说再见，这是真的很难的。我本来想要播个林俊杰的学不会，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脑海中一直想到了孙燕姿这首歌。我想说不出再见也是没有关系的，

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3.3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2: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3: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1: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亚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4: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1: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

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六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九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奕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赛季挂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父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张正国。诈骗手法多样化，但离不开汇款或要你去 ATM 操作，以及面交款项跟超商购买点数等等。不管投资或交友，请循正常管道，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讯息或连结，小心查证，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被诈骗机会。有疑问可利用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警民合作打击诈骗。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也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林俊杰，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过遇到塞车呢？好，目前在国一南下，从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这个路段因为有散落物在处理当中，所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车子走走停停，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因为有散落物在

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一度还有呈现了定点不动的状态，时速是低于15公里的，要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要发挥一下耐心，因为目前这个路段还有下雨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循序渐进的通过。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北上的 350.9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路间有停放了故障车。国一北上 350.9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路间有故障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哦。还有台82西行方向，在鹿草交流道的匝道口，目前呢因为红绿灯故障的关系是不亮的，那再加上天气不好有下雨的关系，所以也是要提醒到驾驶朋友，经过了这个路口的时候，在台82西行鹿草交流道的匝道口，请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注意一下前后车况。还有台88西行在五甲系统要接国一的北上出口，也是车多速缓哦。台88西行五甲系统要转国一的北上出口，目前车子多多哦。好，那在台南市北区的前锋路跟开元路交叉路口，这边也是红绿灯故障，然后刚才在我们提到的鹿草交流道是红绿灯不亮，然后在台南市的北区前锋路跟开元路这里是红绿灯一直亮着，那也是因为造成交通阻塞，因为驾驶朋友没有办法去判断就到底是要往前还是往后。那现在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但是在修复完成之前，请大家经过了这个路口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在台南市北区的前锋路跟开元路交叉路口，还有要遵守一下就是交通规则哦。好，那在国十东上要往左营，那一路呢就是国十来东上，我们从左营端一路要往旗山方向，在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国十东上从左营一路往旗山，有一部机车误闯咯，在外侧车道，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倒注意一下。那在刚刚气象署也有针对了几个地区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包括了嘉义市的东区跟西区，还有嘉义县的太保、民雄、新港、鹿草、歌舞水上、歌中埔乡、竹崎、番路、大埔跟阿里山乡。那在台南的话呢，就是新营、白河、还有柳营、后壁、东山、麻豆、下营、六甲。好，那来我帮大家归纳一下，气象署列了太多地方，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台南市的西北地区 KBAC 整块区域哦，都有涵盖在大雷雨及时讯息的范围内，请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因为天雨路滑，而且刚才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有好多地方那个车子开过去啊，水花都会溅起来，真的雨下得蛮大的，所以一定要小心，要多留一点缓冲的空间哦。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舒缓心情的歌，这是陶喆的《星星》。其实他这张专辑感觉有找回了创作的初心。

刚刚有聊到了陶喆这张专辑，感觉是有找回了创作的初心哦。然后原本呢也是被看好有机会可以入围金曲，不过还是无缘角逐。那评审团主席黄韵玲小林老师就说，没办法，因为陶喆曾经太辉煌了，所以大家的期待值会更高一点。嗯，诶，这如果我是陶喆，我听到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可能会有一点无言呢。不管怎么样，好作品还是跟你们分享一下。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星星》，接下来送上的是 Aquaman。

0: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1: 警广新闻，
2: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指数中场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向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

0: 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1: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三成，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然冲撞警方和路旁的车子，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而且驾驶涉嫌毒驾被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4: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3: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四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5: 是咧走啥啦？真正是哦，你嘛敢弄到安尼？
3: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和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6: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7: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6: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8: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6: 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

0: 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样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

0: 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0: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明先生，
3: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这一首歌曲《大雨》，而且我们听到的是 Deca Jones 翻唱的版本，带一点迷幻的感觉，跟原版听起来很不一样。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2，那也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景广，这里是 FM 94.7台南分台，我是 Kiki。而且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可以发现真的是大雨不停的下，下到让人家的心完全没有主张啊。尤其是在那个彰化，目前雨势很大哦，在彰化跟云林交界的地方，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记得要打开你的大灯，小心的通过。那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 286.5 公里，国一南下 286.5 公里，在新营路段，因为有散落物持续在处理当中，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了后方的车流回堵了有6公里哦，车子几乎是北丁北当定点不动的状况，要请大家发挥耐心了，还有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而且目前这个回堵的路段也是有下雨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或者是提前改道行驶。

除了刚才有提醒到在国一南下的 286.5 公里，国一南下 286.5 公里在新营路段，因为有散落物持续在处理当中，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造成了后方车流回堵已经有6公里这么长。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本来要利用这个路段，可以考虑提前改道行驶，或者是真的要多一点耐心了，因为呢目前车流还是都只能够走走停停，而且是一度呈现了定点不动的状况。另外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沿线也是车多。那国一北上 350.9 公里在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停放的故障车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哦。以及在国一的高科联络道平面道路跟复兴路，好，在外侧车道呢是有大铁架。另外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有排队情形，包括下方平面道路其他也是白长长的一排，所以呢请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哦，还有车多的时候我们就避免插队还有任意的变换车道影响到行车安全。另外是台88东向在大寮出口也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而且这个路段也是在落大雨影响到了视线，所以务必要注意安全。还有台88西行方向从凤山好到五甲系统，台88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的北上出口也是车多，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或补充，都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0800-000-123。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很符合目前很多地方的天气状况。这是流氓阿德，这条歌全世界拢在落雨。那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出门真的不小心有淋到了雨，进到室内啊赶快擦干哦，不然一不小心如果是吹到了空调这样子感冒了，这样就不好了。

这一首歌曲《流氓阿德》，全世界都在落雨。那要提醒到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出入口集散道上持续有施工，那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目前呢是没有进行的，但是沿线摆放的三角锥还是都在现场哦。那因为雨天会影响到行车视线，还是要请大家小心。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北上的 357.8 公里，国一北上的 357.8 公里，也就是在男子交流道出口前，现在也是呈现一个车多排队的状况。在国一北上男子交流道出口车多排队哦，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了。而且因为像下雨天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请务必要注意，就是包括要打开你的大灯，然后呢去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还有也照亮自己前方的状况，还有就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因为天雨路滑，刹车距离还要比平常更增加一些，这样子呢才能够避免紧跟前车，要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还有就是也要避免突然的变换车道，还有紧急踩刹车或者是加速，经过积水的路段也要减速慢行，要小心哦。希望今天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以及我们精彩的访问。那一路往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力的行车安全，如果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得 fighting。 雨天还是要保持好心情，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明天下午1点见哦。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入口匝道，约有10包的水泥散落。国道四号东向6.4公里。

0: 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88线东向 1.1 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布沟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耶，下班了。
1: 下班了，翻天。
2: 请开的节目。
3: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3，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哇，暌违已久，好久不见的下雨天气终于来到了。由于西南风影响，还有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高雄市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南投还有云林以南的地区，新竹以北的山区还有花东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下大雨的几率。山区活动要注意，可能会有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状况。当然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很多地方在下雨，包括高雄、屏东还有台南嘉义这个台南云林这里都有在下雨的情形。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注意彼此的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也很重要，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先前在台88往东方向 1.1 公里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据报内线车道掉的一条布钩绳已经捡走，已经排除。另外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一北上指标368公里过高雄三多路，这里的内线车道有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这个事故地点呢都还在进行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高科联络道的平面道路跟复兴路交叉路口，外线车道呢有一个大铁架，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路段，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20公里。原因呢是因为南下的286公里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公路段处理当中。国道一号路南新营服务区往新营这个路段，边境抢速度不到20公里哈，几乎有定点的状况。这个路边顶跌286公里加，公路烂物件啦，即马等待处理。很多地方在下雨这个视线不是那么的好，记得车前大灯一定要打开，并且适当的拉长跟车距离。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打开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曲，范逸臣跟钟孝介合唱的《野玫瑰》。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0，听到的歌曲翻译成中孝介合唱的野玫瑰。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路段，这里呢因为有散落物散落在路面，现在管制的中外线车道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循序渐进的来通过，也提醒大家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耐心。那也因为这一起交通这个散落物的关系呢，导致于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嘉义系统，利用国道一号南下从嘉义系统一路来到新营服务区，沿线的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落在40到50公里，新营服务区往新营的朋友这里更辛苦了，平均不到20公里，再次提醒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
1: 国道报报，
2: 报报国道，
1: 平安上路
2: 这里报道，
1: 欢迎收听
2: 国道报报。
0: 好，今天的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大队部的巡官陈玉进陈巡官来上线。好，巡官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巡官今天要听众朋友分享的讯息是什么呢？
3: 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讯息呢，是有关于下雨天呢，像今天天气其实也是蛮不稳定的，
0: 是，
3: 就是

0: 偶有雷阵雨的发生。那气象局呢也预告呢，下周呢即将迎来了梅雨季哦，而且是要特别注意剧烈天气的一周，那就是意味着容易会有强降雨的状况发生哦。那强降雨呢，如果说您在行车的话呢，最害怕的呢就是会遇到水漂的效应哦。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水漂的效应。那如果说真的，如果要如何避免水漂效应的发生，那如果说真的行车遇到了水漂效应，该如何来应对这样子。
1: 是，巡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水漂效应。那我们先请巡官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水漂效应呢？
0: 水漂效应呢，就是呢，当你车辆经过积水区哦，尤其是经过，因为下雨天很容易，像这种强降雨，很容易会有比较低洼的地区啊，它因为排水来不及造成的积水。那当你的车辆如果经过这些积水的地区的时候呢，轮胎跟地面间很容易形成一个水膜。那就是如果说你车速越快的话，其实那水膜的形成会更容易哦，那使得车辆无法接触到地面，那这就是是。车辆没有抓地，那个轮胎没有抓地力的状况下呢，车体就会依照惯性的方向去滑动哦。那因为失去抓地力，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紧张的时候都会很要去急踩刹车。那急踩刹车的这个行为呢，就很容易导致你车辆失控哦。那严重一点，可能就是会导致车辆的翻覆哦。那所以呢，如果说你在这种强降雨需要在外面行车的话，一定要相当的注意哦。尤其在高速公路上，因为我们车速呢相对都是比较快的，所以呢水漂效应是更容易发生的哦。那其实也有根据相关的研究显示，当积水区超过0.25公分，那你的车速呢超过一小时90公里以上呢，水漂效应就很容易来找上门哦。
1: 好，这是非常巡官刚所提到，这是属于水漂效应的一个说明，让大家清楚知道什么叫做水漂效应。而且现在因应汛期的到来，那包含就像刚刚巡官所提到的，从下个礼拜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礼拜，连续将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气象局都有提到会有连续降雨，而且可能会有瞬间降雨比较大的趋势。也就像刚刚巡官所提到的，如果有一些比较低洼的地方，就有容易出现积水，那也就容易出现刚刚所说的水漂效应。好，那接下来要请巡官跟大家说明一下，当发生水漂效应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如何来预防这个水漂效应，应该如何来做到呢？
0: 我接下来会跟大家说如何来预防水漂效应的发生哦。那第一点，像刚才讲的，车速快一定就是造成在下雨的时候水漂效应的最大的因素之一哦。就像刚才讲，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高速的行驶啊，那除了大雨会产生水雾，有时候可能就是下雨下很大，其实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都是会雾茫茫的一片哦，有时候是连前面的车子都看不到的哦。那除了影响我们的视线，那如果就是你车速过快的话，就是像刚才讲的水漂效应会发生。那所以请记得，如果说有强降雨的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让你的速度减慢下来哦，避免有水漂效应的发生。那第二点呢，像是如果你的车子的轮胎的胎纹太浅，那排水性呢跟抓地力呢一定会下降哦，增加车辆打水漂啊或失控的几率发生。所以呢，我们都一直在呼吁民众，你的车辆一定要定期的做检查和保养，那一定也要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状况和胎压的状况哦。那现在应该大部分的车辆都是有装设一些胎压侦测器啊，它可以在第一时间呢来发现说车辆的轮胎有没有异常的状况。那如果说当你的轮胎有出现异状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尽快来做处理和维修哦，千万不要等到可能车辆轮胎发生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才来做保养或者是维修哦，这都会增加你发生事故的风险。那在下雨天开车呢，最重要的呢就是一定要开启雨刷哦。那因为视线不佳，就是会产生就是你的视线不佳之外呢，那如果说像强降雨的话呢，也可以开启雾灯。那雾灯请记得，像如果是没有下雨啊，或者是天气很晴朗的状况下，是不要随便开启的哦。那因为如果你随便开启雾灯的话呢，是会有相关的处罚哦。那为了就是你的雨刷能够稳定的运作，可以定期的更换雨刷的刷片哦。因为像我们雨刷都是一些橡胶制成哦，那可能如果说你长期在开车，然后风吹日晒，其实那雨刷很容易就会有一些破损啊或刮干净，所以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你的雨刷哦。那照后镜呢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定期的做。

0: 做清洁，然后避免水滴影响视线。那第四点，像是在道路设计的时候呢，为了帮助道路的排水呢，那通常呢就是我们会在内外侧呢是会比较容易积水的，所以如果说你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呢，如果遇到一些强降雨啊，会建议比较行驶在中线车道，是比较不会有积水的状况发生哦。那就是积水，我们刚才讲的积水就是造成水漂效应很大的因素之一哦。那尽可能的呢一定要避开积水的地方哦，才能避免车辆的打滑。那如果说您真的车辆有发生水漂的效应呢，请千万记得哦，不要急踩刹车，这时候呢一定也是双手要握持好你的方向盘，那松开你的油门哦。那有水漂效应就是你的轮胎已经失去抓地力了，那急踩刹车就是会让你的车辆的状况会更糟，所以请记得不要急踩刹车，最重要的遇到水漂效应一定不要急踩刹车。那双手就是控制好你的方向盘，那你的车头呢往前面前行就好哦。另外就是要提醒各位用路人呢，雨天行车呢一规定是要开启头灯哦，因为有时候像可能像毛毛雨啊，或者是其实有下雨的状况，可是视线白天视线还是很好，那很多驾驶的可能就没有开启头灯的习惯哦。那其实依照相关的规定，尤其在高速公路哦，也是一个民众检举很喜欢检举的很喜欢检举的交通违规哦。所以如果说你遇到雨天的话，开车的话一定要开启头灯哦，不然依照相关的规定，在高速公路啊或者是快速道路，你遇到雨天没有开启头灯呢，最高规定是会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以下的罚款。
1: 好，刚才勋官其实有再次多次的提到不要急踩刹车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紧张，那取踩了刹车之后呢，即使你的车辆的这个掌控性就可能不在你的手上了。我们再报一下路况哦。刚才所提到的国一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因为呢整个路面上都散落了一些散落物，现在管制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进行这个清除的作业。那现在呢透过监视画面看起来整体的这个清理呢，路面的清理其实速度还蛮快的，我在想大概在几分钟之后应该会再开放一个车道。那待会呢，如果您现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路段，由于这个路面上有散落物，管制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如果你刚好是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接近新营服务区的话，请您先打方向灯往内线车道来移动。好，来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个在跟巡官所分享的这个水漂效应的这个内容，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请巡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近期在国道上面有没有一些执法的重点，也要透过今天节目跟听众朋友提醒的呢？
0: 有的，我们还是呢一样持续的呼吁各位用路人哦，安全带真的很重要，那是保护你生命最重要的一个带子哦。所以呢，因为我们根据我们有统计相关的数据呢，去年国道因为未系安全带发生的交通事故呢，就有造成21个人的死亡哦。那今年1到4月也已经发生6个人是因为未系安全带死亡的交通事故。那研究有显示呢，未系安全带的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哦。所以千万不要忽视安全带的重要性。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系起来很不舒服啊，或者是会让你就整个浑身不对劲，可是为了你的安全，一定上车之后一定要立即正确的系上安全带。那婴幼童的部分呢，请千万不要抱在胸前共系一条安全带哦。婴幼童的部分请一定要乘坐安全座椅，而且安全座椅一定要放在后座，它才能实际的发挥保护作用哦。那另外经过统计呢，去年因为酒后驾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呢，在国道上就有发生92件，造成4个人死亡的憾事哦。那今年1到4月呢，国道也已经发生25件酒后驾车的交通事故，那还是显示呢酒后驾车的案件还是层出不穷哦。另外毒驾的案件呢也是最近也发生，其实不管是县市或国道都有发生，那又发生一件又发生一些很严重的伤亡哦。那就是为了遏止酒驾还有毒驾的歪风呢，我们持续会针对酒驾还毒驾来加强取缔哦。所以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也切勿吸毒来伤害自己的身体哦。那千万记得不要吸毒，那如果说你有喝酒的状况下，也千万不要开车。 那如果说你不得不喝酒的话，或者是喝酒之后一定要指定驾驶代客驾驶或搭乘其他交通运输工具。那在国道上因为车速很快，那其实很容易，如果说你发生事故的话没有及时处理，很容易有二次事故的发生，造成二次事故。

0: 发生追撞的状况发生。那为了避免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呢，只要你们车辆都能移动，民众都可以以拍照或摄影的方式来记录事故发生的相对位置及车损，那立即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处所，来保障你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呢、哦、所以请记得简易事故处理安全的四口诀：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
1: 好，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降低二次这个意外事故的风险。再次感谢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大队部的巡官陈玉进陈巡官来跟大家做宣导。谢谢巡官的分享哦，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拜拜。
1: 拜拜。哇，这个国道一号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交通这个散落物呢，造成了整个交通几乎要打结了。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往新营的路段指标286公里，由于呢散落物，哇，你大家如果有看监视画面的话，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看齁，开车你只要看前面就好，把耳朵交给我们，我们来告诉你发生什么事。那接下来就是来说明一下，这个国道一号南下286公里，由于呢散落物整个路面上满满的，那为了要让清除这些散落物呢，管制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好，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过，那也启动了这个齁、哦、很多的机具在清扫这些散落物。那目前我看到的画面呢，是把这些散落物先把它集中到外线以及路肩来尽快的希望能够恢复至少两个车道来做通行。那现在呢正在处理当中哦，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另外还有在下雨哦，很多路段在下雨，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注意彼此的安全。由于新营服务区往新营交流道方向，因为这个散落物在286公里处，现在车流量相当大，导致于嘉义系统往新营服务区的路段，你应该能够明显感受到，诶，今天车怎么那么的多啊？哦，原来是这个286公里有散落物的关系，管制剩下一个内线车道可以通行，不论大车小车，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目前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新营服务区往新营这站咯，因为伫咧286公里遮，哦，物件落甲规四界啦。即马管制即个中外线道伫清理，村内线道会当通过尔，所以即马即个新营服务区过来了后，真正是真辛苦吼，真辛苦，大家速度唔通伤过紧，保持拄拄好的安全距离。即在咯，伫即个国道一号路南新营服务区往新营，平均强速度无加20公里啦，剩十几公里尔。而且吼，受到即在的影响的关系，对家己系统一路来到即个新营服务区，沿路的车速嘛非常的慢，差不多剩40公里。拜托大家吼，一定要注意安全。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新吉往台南端平均不到60公里。再来东西向的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公里。台八八往西，凤山往五甲，这里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南子，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中正路，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都是车流变多，请大家稍微留意。如果遇到下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了。接下来这条台语歌曲一林的歌，歌名叫做《幸福公路》，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都是感受到幸福的。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提出了大学生学贷降息 1% 等措施，学生团体表示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是也应该要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且呼吁立法院要紧速排审大学法。记者温妮的报道。
2: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3: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已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2: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4: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2: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亚东亚杯的资格赛，却传出了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如果未来足球发展更好，有队

0: 衣能够随同，当然会对于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的参赛能够先了解选手的需求。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衣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每队只能登录七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阳说：“
2: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1: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阳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健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先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吞占了公款将近有2亿元，潜逃遭到了通缉。虽然因为超过了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是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的资产经变卖价拍卖股票还有不动产，成功的追回了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了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金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3: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4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气压或者是热带低气压影响，而且后面明天也会接近，所以明天各地的天气相当的不稳定，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况发生，到了中午过后对流发展也会很旺盛。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在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短时豪雨发生，所以下午过后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因为雨量偏多，下雨的关系，高温会稍微下降，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明天西南风偏强，所以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各个离岛局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最高8级以上的强风，沿岸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还要留意是在明天西南部的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可能会有潮汐的现象发生，所以在海边活动的话也要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7: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6: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8: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7: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

0: 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1: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 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2: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0: 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95945转1699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首先来关心路况方面，由于在国一南下从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路段，这里在指标286公里处，由于有散落物，管制的中线还有内管制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指标286公里处，请您要特别小心，因为呢，这里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在清理这些散落物，需要进行管制。那也请大家循序渐进的排队来通过。那因为这一起这个散落物的关系，管制了两个车道，导致于这个路段车辆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国一南下从嘉义系统一路来到新营服务区，沿途都是车多，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路段，由于指标286公里散落物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维持在10到20公里。国道8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接下来南北向的部分，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高科一路来到南子，以及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路段，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也都是车流量稍微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再次提醒，下雨路段或者是天色比较昏暗的路段，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一定要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0800-000-123。补充呢，刚才收到中央气象署的通知，在6:40之前请大家留意这个警戒的区域呢，是在新竹的横山乡跟尖石乡，会有这个比较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且可能会伴随较强的阵风或者是闪电落雷，所以说千万不要到这个山上活动，或者是到溪边去玩水，蛮危险的。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时间是下午的4:51，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王志忠。志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加上现在又是雷雨带啊，所以说嘉义现在也下起了大雨，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然后我们做个简单的交通宣导：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谢谢，拜拜。
1: 交还给主持人。
0: 好，谢谢你，谢谢，拜拜。国道一号南下，在新营服务区路段286公里处，因为呢有掉落物散落的整个路面上都是哦。那

现在进行管制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进行这个路面的清除作业，也麻烦大家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接近新营服务区要小心留意。那由于这一起三多物呢管制的两个路段，所以现在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车流量非常的大，速度相当的慢，也因为这一个路段有管制，那后方车流也开始回堵了。从嘉义系统到新营服务区整体的车行速度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伫这个新营服务区的路段，伫286公里加，好，因为吼路面顶落真侪物件啦，即马管制中外线道，吼，即马管制中外线道，村内线道会当通过呢。即只因为管制关系，阿边有塞车，车有较侪，所以那是对这个国道一号路南，伫嘉义系统一直到新营服务区即只，你若多好伫这路段，你会感觉讲，是安怎今仔日速度遮尼啊慢？头前搭车是啥物情形？吼、哦，新凯甲你讲哦，就是因为伫即个286公里遮，路面顶真侪物件落伫遮啦，即马管制在做处理，那是利用这路段一定爱有耐心啊，稳稳啊开就好啊吼。嘛有真侪路段在落雨，所以一定爱拍开咱的车头灯。爱好这个所有的人拢在咱伫虾米所在，看不到个行车平安。唯独啊，讲到这吼，我阁去看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国道一号路南伫这个286公里，原底当啊剩一个内线道会当通过呢。即马吼哦，开放中线道啊啦，有两个车道会当来使用哦。来国一南下，国一南下在新营服务区路段，指标286公里，原本管制中外线车道，现在透过 CCTV 的监视画面看到呢是中外啊中内线车道都已经开放通行了，只剩下外线车道还在管制，麻烦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那我看到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呢，车辆开过去之后，哇，扬起了很多的水雾，也就代表呢这里的水应该是还有在下雨啦。那只是说雨没有看得很大，但是呢整个路面上也都会有，因为车辆开过去之后会扬起水雾哦，所以说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也要小心，也要留意。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到三工。有路况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拨通之后的话，你再按照您所在的所在地的区域来按下对应的区域号码。张震岳，分手吧。

0: 喜马拉雅的报告，历史上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165.1 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28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有大量的木屑占用外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右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28.4公里新店隧道内线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南下228.2公里在南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三鹰道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6.7公里在中和前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道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台61线南下153到154公里无期路段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4线东向21.5公里在双

0: 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5:04，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持续来关注国道一号南下286公里，在新营服务区路段由于呢大量的散落物影响到这个路段的通行，现在管制外线车道进行清除作业，只剩下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可以通过，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耐心，也因为这个散落物的关系管制外线车道，后方的车流也需要时间慢慢消化。现在从嘉义系统一路来到新营服务区，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新营服务区往新营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只有十几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而且加上下雨的关系，需要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这里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也要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在国道十号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整体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平均只有30到40公里之间，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台八八往西是凤山到五甲系统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现在是不到50公里的。接下来是南北向哦，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高科一路来到南子，沿线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这里平均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还有高科往路竹车流量也变多了，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只有70公里左右。无论在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开车的朋友，这个时间点哦，车行速度都不要过快，因为大多数都在下雨。车前大灯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来呢？国道三号北上据报421公里，在屏东坎顶交流道这个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天雨路滑，结果呢打滑致撞了，现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上北421公里，屏东的坎顶交流道家，外线的一台这个自用车吼打滑啦，吼因为这个落雨天嘛吼，速度可能上过紧，总去有骨气啦，即马打滑致撞处理当中，经过朋友，请你爱特别注意。第二个小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方顺吉的歌。好，既然刚本来要播歌了，结果呢，我的系统不会动了哈。哎，没关系，在这个系统还在不晓得什么时候恢复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补充一下路况好了。在台南市的部分呢，刚才说到了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在下午的5:30之前，嘉义的大埔乡有没有在这个路段的在这个区域的朋友呢，要留意有可能会出现大雷雨，也就是呢这个比较强的雨势。那另外呢，在台南市的东区是东山是东山齁，还有六甲大内山上玉井南溪南化跟左镇，都是在这一波警戒的范围之内。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4，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散路跟两个事故点讯息哦，都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6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新营交流道的路段，有大货车掉落了大量的木屑哦。目前现场持续还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在进行散落物的处理中哦。不过由于受到碎起散落物的影响，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严重回堵将近有9公里左右了哦。在这里提醒驾驶朋友们哦，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2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刚过长治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的421.1公里，也就是在要往坎顶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以及在路口的加速车道是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现场正在等待路面的清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八号西向的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渗透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嘉义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新营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营南下286公里在外侧车道散落物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严重回堵有9公里左右了。在这里请驾驶朋友们，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在国营南下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北双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在国营北上的南子出口，国营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营南北双向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营北上的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是排队的情形。而在国道3号北上要往坎顶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三北上421.1公里在外侧车道以及路口加速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回堵也是有回堵的状况。在国道8号西向要往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则是因为受到国八西向8.3到7.9公里外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持续也都是回堵的情形。而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过仁武也。

0: 全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古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冰的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哦，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依婷，拜拜。
0: 拜拜。
1: 好，待会呢，我们在5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当中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客厅啊，五点半，咱来关心今仔日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了，搁等下咱节目现场。

0: 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空军冈山基地 T-34 教练机失事，造成两名中校飞官不幸殉职。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前往吊唁，向家属表达哀悼与慰问，并指示市府相关局处提供必要的协助。黄义豪的报道。
3: 这起飞安事故发生在2号的上午，空军一架 T-34C 初期教练机在执行训练科目时坠毁，机上两名飞官不幸殉职。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上午前往慰问家属，除了表达不舍与哀悼之外，也要求市府团队主动提供协助，并与中央保持联系，希望让家属获得最完善的照顾。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对于两位保家卫国的悲观逝世，我们感到非常的悲痛跟不舍。那在早上我也前往慰问家属哈、哦，也希望说这个除了安慰家属之外，那也只是民政局提供必要的协助。早上的时候也有碰到这个国防部长，这个顾部长，那就整个后事的安排，那对于家里未来生活的照顾，包括小孩的就学等等，也希望国防部也能够给最妥适的安排。
3: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配合中央与国防部相关作业，提供家属所需的协助，也盼事故调查可以尽速的完成，厘清失事的原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另外，高雄教师坠楼后续发展引发关注，市长陈其迈强调市府将透过专案小组厘清事件经过，并持续推动教师支持制度改革，本周六也将出席公祭向家属致意。黄义豪的报道。
3: 在少子化的趋势之下，教师业务并未减少，反而面临更多的挑战与负担。高雄市长陈其迈指出，市府除了由专案小组调查事件经过，也已经成立教师支持咨询小组，检讨教师权益的保障制度，并研议校事会议相关的机制，希望透过更完善的调解与协助程序，减轻教师

0: 是面对行政与教学工作的压力。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 我之前也曾经前往慰问家属了哈，也了解说其实我们老师都非常的辛苦哈，也并没有因为少子化而压力减轻，反而他们也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哦，所以我们除了说会由这个专案小组来厘清，那另外我们也成立教师支持咨询小组，那就整个教师权益的保障能够充分的落实。”
0: 陈其迈表示，师傅近期将会与教师团体进一步的讨论相关的配套措施，希望透过制度检讨与支持机制的建立，改善第一线教师的工作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议会第四届第七次定期大会今天圆满闭幕，议长康裕成感谢全体议员、市府团队以及市民朋友共同参与。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率领市府团队向议会致意，感谢议会监督与支持。黄义豪的报道。
0: 本次定期大会期间，议员们聚焦交通、教育及社会福利等重要议题，针对捷运路网建设、高铁延伸高雄车站以及高雄国际机场等重大建设进度进行讨论，希望持续提升城市竞争力与发展动能。会中同时针对少子化、长照服务、毒驾防治及假讯息防治等民生议题提出建言，盼透过府会合作持续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与公共安全。高雄市议会议长康裕成说：“
3: 交通议题、教育议题以及社福议题是总质询跟在讨论议案的过程中最核心的三大议题。议员在意的不只是工程的进度，什么时候会完成，要做到哪里，进度如何。我觉得议员背后的关心的是高雄未来十年的竞争力，所以对这些议题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督促力道。”
0: 随着定期大会圆满落幕，府会双方也期盼持续携手合作，推动各项市政建设，为高雄打造更宜居、更具竞争力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到银行汇款，不料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东港警分局员警询问时，这名男子无法详细说明，警方怀疑他陷入了假亲友真诈财圈套，阻止他临柜汇款。宋玲的报道。
4: 这位红姓男子到银行申请约定转账功能，但行员发现他要设定的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随即通报警方派员到场处理。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员警前来了解，红姓男子说是以前的军中同袍介绍投资，但相关内容却一问三不知。副所长蔡世宏说：“
5: 预办理约定账户设定以进行虚拟货币投资，为员警进一步询问其投资具体内容，仍然均无法明确说明，且现场未能提出双方之相关对话记录。警方与银行主管及行员共同向其说明此为常见之假亲友诈骗犯罪手法，并当场进行反诈骗宣导，仍然听取说明后决定停止办理汇款程序。”
4: 东港警分局表示，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透过社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拉拢受害者，假借投资虚拟货币为名，承诺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话术，一定都是诈骗。民众不要轻信来源不明投资管道或者网络连结，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协助提升屏东地区成人和儿童重症病患照顾品质与医疗量能，社会团体发起了台韩跨国联合社区服务，捐赠屏东基督教医院新生儿专用超音波仪及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为屏东急重症医疗注入重要资源。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基督教医院负责屏东市以及邻近乡镇大约73%成人重症患者，还有71%小儿重症急诊医疗负担，显示在屏东急重症医疗体系当中的关键角色，但有部分的设备面临维修频繁以及效能下降的问题。这次能获得捐赠新器材，院长吴荣洲说：“真的很感谢社会团体的协助。”
6: 所以我们这个呼吸器 的设备的增加更新都非常的重要，对这些病人来说。那另外

0: 这个小儿科的这个新生儿的可以筛检的工具，不管是脑部啊、心脏还有腹部哈、啊。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期盼了很久了。
1: 随着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以及新生儿专用的超音波仪正式投入临床。

0: 永续健康粽，保留 Q 弹粘性，高纤稳糖不嗜睡，让大家轻盈过节。魏吉尼的报道。
1: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三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2: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1: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三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王焕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水气增多，南部各地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约在27至32度。明日锋面接近，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2度。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谢谢王焕文。以上是这一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0: 购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1: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2: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0: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2: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好，我刚才呢看到了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拍了一张照片，这个画面的地点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 291.6 公里，就在竹崎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几辆车停在这里，不晓得是不是有发生交通事故哦。来，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竹崎交流道出口这里，拜托大家小心留意啊。看雨势呢，照片看起来雨势是蛮大的，但是呢，我看到大家表现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呢都有打开车前大灯。拜托大家，这个下雨路段呢，一定要打开车前大灯，并且要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拉长跟车距离。哇，终于排除了齁，在国一南下286公里新营服务区路段，原本这个散落在车道上面的木屑通通清除完毕了，那这个路段呢现在已经开放全线车道来通行，整体车行速度呢现在看起来已经提升到了将近40公里啊。那利用呢国一南下嘉义系统到新营服务区，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提升到了50公里左右，新营服务区往新营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安定一路来到永康，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国一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五甲系统，沿线都有车流变多的情形，尤其是鹿竹到高科，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这里平均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

竹，平均车行速度也不到60公里。接下来呢，来看东西向，国道8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新吉往台南端，这里也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再来看到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到顶进路段，这里平均不到15公里耶。我来看一下，这里是纯粹车多吗？欸，真的有排队的车流，已经定点了。来，利用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的朋友请注意了，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我刚看了一下监视画面，已经有排队的车流，是定点排队哦。所以说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40公里。换个方向，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也不到20公里。我来看一下这个画面，果然已经有定点排队的车流了。那据报呢，是因为天后不佳，车行速度有比较缓慢，车流量也变多的情形，拜托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北上竹崎出口处，自小客车撞护栏，导致于这个路段呢，现在因为这辆这个抛锚，不是抛锚车，是这个事故车啦齁，停放的关系，我刚看了一下，它就停在匝道口，拜托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留意。在这个国道3号上北的方向，在德加交流的出口家，因为有一台自用车吼，这个打滑啦，去弄到护栏，现在车就停在咱这个匝道口家吼，那是利用这路段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吼。在这个国道3号上北的方向，德加交流的要出口家，拜托大家经过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来，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大无限乐团这首歌名叫做《心愿》。

好，在这首歌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新凯一定要插播一下这则路况哦。在国道三号北向，刚才新凯有提到竹崎交流道的这个要下平面道路的这个匝道口，一辆自小客车呢，因为撞到护栏，现在我看画面它是打横在出口的匝道口哈、哦。那很多车辆来到这里有点紧张哈、哦，我刚看的很多车辆都是到了车道口的时候才。临时的变换车道齁，几乎都快要跟这辆车发生碰撞了。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请务必小心，在竹崎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一辆车因为撞到护栏，现在打横在匝道口。如果你要下这个竹崎交流道的朋友，拜托一定要放慢车行速度，小心的来避开它，因为我刚这个画面真的是看得太惊悚了齁，很多车辆几乎快要撞上它了，拜托大家一定要小心。

好，这首歌是大无限乐团，歌名叫做心愿的日语歌曲。赶快再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方向指标呢291公里就在竹崎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一辆自小客车呢撞到护栏，现在横停，横的停放在出口匝道。我刚看了很多的画面，真的是让我真的起鸡皮疙瘩齁，整个这个快要紧张死了。拜托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之外，因为这辆车就打横在出口匝道，会影响到主线车道的通行。如果你现在利用国道三号北上要下竹崎交流道的朋友，拜托小心，这里有一辆车横着停放在匝道口。而且呢，我刚才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呢，我就有看到几辆车没有打开车前大灯。这个路段下大雨，而且视线不佳，拜托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来。现在呢，国道三号北上291.6公里，就在竹崎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一辆自小客车撞护栏之后呢，横着停放在匝道口。如果您现在要利用三号下这个竹崎交流道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留意，并且打开你的车前大灯。我在说明这个路况的同时呢，也看着这个监视画面，还是看到了两辆车经过这个路段没有开车灯。这个路段呢真的是视线不好，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我从监视器画面看起来都有点雾雾的了齁，拜托大家一定要留意，一定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指标360公里，过关庙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块铁片，大家经过要小心避开了。好，另外呢，排除的好消息是，先前在台八十二线往东方向15.7公里鹿草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大袋的这个沙袋已经捡走了，已经排除了。哦，看起来有点，真的是有点让我很紧张呢。国道三号北上291.6公里，国三北上291.6公里，这里有一辆自小客车打横，因为呢撞到了这个护栏之后呢，打横就停在了这个出口匝道，就在匝道口这里啊。好，缓撞车好像来到现场了。好，没有错，高速公路局的缓撞车已经来到现场。这个路段呢真的是有点昏暗哦，拜托大家要利用国道三号北上要下竹崎交流道的朋友，这里有一辆车打横停在匝道口，拜托大家小心来通过。

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大概落在30公里左右。由于先前呢在国一南下指标286公里有散落物的关系，影响到整体的车流一直回堵到了这个

0: 嘉义系统哦，大概有九公里的一个车阵。那现在呢，后方车流已经慢慢在消化，从嘉义系统到新营服务区，整体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了将近70公里，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新营服务区往新营方向的话呢，还是在30到40公里左右。所以说呢，这个时间点还有这个路况，大家一定要小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千万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发生了。国一南下安定一路来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好，现在呢，由警方呢来到了这个匝道口进行这个管制。地点呢就在国道三号北上，国道三号北上在竹崎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撞护栏之后呢，车辆横停在这个匝道口，加上现在缓撞车也来到现场，如果要下这个交流道的朋友，可能要跨越齁这个就是这边的潮化线，但是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另外再次提醒大家，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透过监视画面还是看到很多车辆没有开车灯，拜托大家一定要确认你的车前大灯有打开来。准备迎接傍晚6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吃什么？
1: 明天要吃什么？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下塔悠车多速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以及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2.6公里在土城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47.9公里过了树林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60公里。过了关庙的路肩有铁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竹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鹰道安坑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3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 1.2 公里过了八里内线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东向的中和出口有路面积水的情形，经过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好，持续来关心国道3号北上竹崎交流道出口前，这辆自撞的自小客车停在匝道口，现在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执行拖吊作业。那这个路段呢，车流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由于车辆呢现在还是停在匝道主线车道哦，所以说如果你要下国道3号竹崎交流道的朋友还是会受到影响，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小心来通过了。那另外提醒的是，很多路段在下雨，包括刚刚所提到的竹崎交流道这里都在下大雨，记得你的车前大灯一定要打开来，并且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拜托一定要适当拉长跟车距离了。好，这个拖吊作业呢正在执行当中哦，国道三号上北291.6公里，在这个竹崎交流道出口家吼，一台自用车去弄到护栏，总停在这个出口家啦，会影响到咱这个要落这个北面道路的朋友的车辆的这个安全性。所以你若是利用国道三号上北要落这个竹崎交流道的朋友，咱就爱速度较慢的吼，爱注意看头前哦，只有一台车在拖吊，好，但等到拖吊完毕之后，咱再来放心来做使用。只是这段时间吼，车辆足侪，啊，这个行车的视线无介清楚，拜托大家一定爱放慢速度，稳稳啊来个赛过哦。0800-000-123有路况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帮忙。接下来这首歌曲，洪荣宏大哥跟黄飞的合唱歌曲《台语歌曲》，大家来唱歌。

0: 晚上的6:10一起来关心台南的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个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荣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东区长东街39号前，另一件在东区中华东路两段45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排除的好消息传来了，国道3号北上竹崎交流道出口处，自小客车撞护栏停在匝道口的状况已经接到排除，太棒了。哎，又有一起自撞的交通事故耶。好，这个地点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国道一号南下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一辆大货车自撞，占用全线车道。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高科交流道这往西的方向，一台大货车去自撞到吼，给占用专线道的车道，这站的朋友会更加辛苦吼，拜托大家爱较注意的。

1968即时的网图，国道8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新集往台南端，这边的车流量都是相当相当的大，新市到台南系统方向平均不到30公里。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1号南下方向，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已经恢复到了90公里以上。原本在新营服务区路段这里有先前散落物的关系，导致于从新营到新营服务区，新营服务区到嘉义沿线都是车多速缓，现在全部的车行速度都提升到了90公里以上。真的太棒了齁。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是常态性在下班下课之后都会出现的一个车多情形，拜托大家要留意。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这也是常态性的车多，平均呢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落在20到30 30不会超过40公里。台88往西方向，在凤山往五甲系统，这里的整体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路况的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彭佳慧的旧梦。

彭佳慧的歌曲《旧梦》。有听众朋友说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高雄到顶金路段内线车道呢，因为雨下的太大了齁，排水不及，所以会有积水的状况。那积水呢，如果你的车行速度过快的话，就会出现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国道公路警察局齁所宣导的水漂效应，需要大家来注意。如果你现在利用的路段呢有出现有积水的状况，拜托大家车行速度要稍微的放慢一点点。因为很多地方在下大雨，这个雨下来落很大，有时候来卖户在排水啦，所以你若是在高速公路上面遇到这个落雨下很大有积水的地方，我们的车速不能太过紧，放较慢淡薄啊，因为吼，你若是这个速度足紧的情形之下，去到到这个水库啦，有可能你的车辆的方向盘吼，你也不好看啦。这个你的车会变较就有个性的吼，无要听你的话，所以你开车的时阵拄到这个水库啦，或者是讲有经过这个水较侪的所在，咱速度甲放较慢的，千万唔通让你的车吼伤过有个性啦，你也甲控制好哦。来，时间来到尾阿麦6:20，天色暗下来啊！不管你的路段在开车的路段是不是有在落雨，赶紧的把咱的车头灯给拍好开，一定爱让所有用路人拢知咱在什么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天色暗下来了，车前大灯务必打开来，不论您行驶路段有没有在下雨哦，都赶快的确认一下你的车前大灯，给它打开，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你的方位，确保大家行车平安。

这条歌的歌名叫做《爱情的乞丐》，国语叫做《爱情的乞丐》啦。今天是礼拜四，明天就礼拜五，接下来就要迎接周末假期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礼拜过得很快呢？来，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25，再次提醒大家，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遇到下雨路段，天雨路滑，记得适当拉长跟车距离了。这个礼拜六有一个单车的活动，如果下雨的话，不晓得活动会不会持续的进行。那我们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嘉义市的运动哦，这个爱台湾 2.0 2026嘉义风单车的大集合，从这个诸罗祈福铁马到南故宫新港奉天宫单车游的计划，这个活动期间呢实施交通管制，6月6号这个礼拜六上午的7点到下午的1点钟，上午的7点到下午的1点钟，台18线双向的慢车道，0公里就是故宫大道这里，一直到11公里世贤路2段这里，将实施交通管制，请所有的拥路人配合交管人员的引导来做通行。那如果遇到下雨的话，我不晓得活动会不会如期来举行，但是如果真的有举行，也请大家在这些路段呢留意一下，因为他们毕竟是骑单车，你们开车或骑车的朋友拜托稍微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晚上的6:26，有没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0800-000-123。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那我是欣凯，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还有一天周末的，还有周末的前夕，还有一天需要陪伴大家，我们明天约定好空中再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交通部修法严惩毒驾，首次毒驾拒测罚27万。因应美国301条款，台湾将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为了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的罚18万提高到27万，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的罚则之外，将再加罚 3.6 万元。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1: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2: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他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他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警政署公布毒驾查缉成效，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8 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在危害发生前就被第一线的员警查获，将会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11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4: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 98% 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

0: 个案件。那目前原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1: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伊托咪纸分装厂1256处，查获犯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骑车没戴安全帽，行驶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被原警拦查，当场查获他吸食毒品安非他命。警方强调会秉持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的执法目标。记者刘威的报道。
3: 近期中和区毒驾肇事酿一死一伤，引发社会关注。新北市警局启动三阶段缉毒行动，结合高强度密度零检、科技侦查以及溯源查缉，新庄警分局配合执行强力路检以及拦查勤务，要求各个单位全面加强取缔，绝不宽待危害公共安全的违规行为，全面落实警察局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秘书室巡官吴嘉玲表示，从雷霆扫荡专案起跑以来，辖内毒驾查获件数更是高居全市第一，展现警方执法还有强力打击毒驾的具体成效。
4: 为有效提升查缉能量，警方会持续强化原警毒品辨识及拦查技巧，并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协助第一线执法，提升毒驾查缉精准度与效率。
3: 新庄警分局强调，毒品犯罪和财产犯罪、暴力犯罪都有密切相关，吸毒者所造成的各种经济还有社会间接成本更是难以估计，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规划高强度路检、巡逻以及机动拦查勤务，结合科技分析还有情资研判，全天候查缉毒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的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6: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以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获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在案。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到银行汇款，不料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东港警分局原警询问时，这名男子也说不清汇款用途，警方怀疑他陷入了假亲友真诈财的圈套，阻止他临柜汇款。记者宋林的报道。
7: 这位红姓男子到银行申请约定转账功能，但行员发现他要设定的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随即通报警方派员到场处理。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原警前来了解，红姓男子说是以前的军中同袍介绍投资，但相关内容却一问三不知。副所长蔡世宏说，
8: 既办理约定账户设定以进行虚拟货币投资，为原警进一步询问其投资具体内容，红男军无法明确说明，且现场未能提出双方之相关对话记录。警方与银行主管及行员共同向其说明，此为常见之假亲友。

0: 诈骗犯罪手法，并当场进行反诈骗宣导，红案听取说明后决定停止办理汇款程序。
1: 东港警分局表示，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透过社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拉拢受害者，假借投资虚拟货币为

0: 息，他扮演落入假投资陷阱的惊慌民众，并且拍摄相关防诈影片，提醒大家要留意典型的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资深艺人王中平直奔彰化银行彰化分行，向行员坚称因为朋友介绍巨额投资需要，执意要当场提领现金500万元。
2: 你们那个投资哈、报酬率哈、拢说是几趴几趴嘛？我这个是好几倍，
3: 真的哦。
2: 嘿，
3: 那、你这样子啊，这是什么管道？你怎么知道这种管道
2: 啊？这个朋友介绍的。
1: 行员机警通报彰化警分局，在千钧一发之际极力劝阻，成功防堵一场巨额损失，完成一场打诈实际演练。艺人王中平也配合拍摄假网拍诈骗宣导影片。
2: 艾文芒果450，我量太便宜了吧，叫你何康，我要买2箱，点进去
4: 小蛋鸡嘞、先不要点，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
1: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与王中平共同呼吁落实打诈三步骤，冷静听，立即挂，再查证，第一时间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利用打诈仪表板网站掌握最新诈骗趋势。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及恐吓，花莲警方经过网络巡查发现之后，迅速追查到发文 IP， 一天内将查缉涉案的张姓男子到案。记者张涵的报道。
5: 看到这个影片，对民意代表议会龙头形象也受损，然后安全也受到威胁。
6: 花莲县议员林元富三号质询时指出，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恐吓，要求县警局要查办。而在此前一天，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已经发现这一段网络影片，随即展开追查，确认发网 IP 在国内，搜集相关市政，并掌握居住在西部地区的涉案人身份。在张俊三号上午完成报案程序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三号傍晚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确认以恐吓及危害名誉罪嫌送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宗仁说，
7: 经刑警大队科侦队持续的分析数位证据以及网络资料之后，迅速掌握特定涉案的对象，并于3日下午17时30分查缉张姓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以恐吓公众安全以及危害名誉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来做侦办。
6: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在网际网络、社群媒体、通讯软体散布恐吓、威胁等言论，以免触法。而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秩序或暴力威胁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受到低压带靠近以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汽增多的影响，台湾天气将会转趋不稳定。今天晚上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个礼拜又将会有明显的锋面接近，降雨将会更持续，民众要特别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逐步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9: 那到了8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9号到10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8: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整备，除了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的盘点防灾物资以及通讯设备之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经清淤了 99.9 公里，并且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0: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四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142%，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清伦说：“
1: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99.9公里哈，还有3.1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0: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异常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高科交流道前全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 5.1 公里在大里溪桥，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8线东向 6.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和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5: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资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6: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5: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11万多名旅客，退费金额达到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7: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

0: 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1: 我们立即暂停的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八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0: 高铁表示，当天达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的影响，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中场指数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向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3: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四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为涉嫌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到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一月将她逮捕，历经一年多的行政协调和司法程序，今天顺利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重解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滞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114年一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刑事局驻美系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6: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返台，唯在遣台前夕最后一刻，刘乔安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行政署持续掌握刘贤在美英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行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5: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全力追缉外逃通缉犯到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诈骗和毒驾严重威胁社会大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南投县草屯警分局近期针对这两类犯罪展开重点查缉，成功拦阻多起毒驾和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草屯警分局表示，警方持续加强辖内金融机构、超商及 ATM 提领热点巡守勤务，并掌握可疑车手动向。5月15号晚间获报有诈团成员在草屯地区活动，立即部署警力埋伏，趁嫌犯在超商提领赃款时一举查缉到案，当场查扣。

0: 现金约新台币500,000元及金融卡26张等证物。警方进一步查出，车手及接应的车手头、驾驶共3人都持有凯他命等毒品，其中余姓驾驶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另于5月26号深夜，在查获一名车手于农会 ATM 提领款项，当场查扣现金29万元及金融卡，全案依法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吴碧芬说，
1: 本分局打击诈欺及毒驾绝不停歇，亦不断修正各项勤务打击作为，民众如有发现亦可报警通报警方前往处理，共同防治诈欺及毒品毒驾之犯罪发生。
0: 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假投资诈欺集团，犯嫌以买卖未上市股票来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千万，犯罪所得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唐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出估被害人高达25人，近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同步查缉行动。
4: 大哥你好，来我彰化县警察局刑道的刑警，然后他是我服务证。
3: 侦缉队陈玉生队长指出，现场查扣名牌包29个，市值约500万元的精品手表2只、千万名车、存折等大批证物，并且扩大追查赃款流向。
5: 本来是我们查获这个以买卖未上市股票用微化术的假投资诈骗。那我们在3月底知道这件案件之后，我们在4月及5月有发动2波的搜索跟扣押。
3: 承办检察官同时针对涉案豪宅设定禁止移转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车站今年4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被逮捕声押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影响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7: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6: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8: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9: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8: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10: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

0: 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佳玲、李千娜等歌星哦接力哦演唱。我们有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哦来行销。
1: 金广记者陈怡丁庙里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且锋面接近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迎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报即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双向机场系统到内湖的路段路灯没有开，目前是天色昏暗还有下雨的。在国一南下的高科联络道往西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建议改道走陆竹下道交流道。国道3号北上的 90.5 公里竹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在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的出口的外线车道有积水达半个轮胎。国3北上的263公里靠近斗六的内线车道车辆自撞，车子逆向，车的没亮哦。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的南下 5.1 公里大理西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片的轮胎皮。台68线的东向 6.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南下297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股到圆山，南下的细指端一路到三重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国一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旗到台南端都是车多的。国道10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88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不到60公里。在国道3号南下的77.1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

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 43.6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阿美，你不是跟珍珍约好要去逛街吗？怎么还没有随踪搭班呢？
4: 啊，下雨了啊，我有点不想开车出门了耶，想跟珍珍取消约会，雨天开车好恐怖哦。
3: 不会啦，只要熟悉雨天行车小撇步，遵守交通规则就没问题啦。
5: 雨天行车小撇步一定要注意哦。一、开大灯，必要时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二、加大安全距离，雨天需要比较长的刹车距离，应大于安全距离。三、放慢速度，避免超车，小心水漂现象失控打滑。熟悉这些安全撇步，面对雨天开车时多加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做好防护措施，让自己和他人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了今天是6月4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哦。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早上晚安，各位听众大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故障车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大驶朋友。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仁德交流道的出口是有小客

0: 客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八号西向的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深部分更新的工程，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的路段，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六荣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放硬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来落单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啊，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进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实施国道一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只是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好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以上感谢怡婷告诉大家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还有施工的状况了，感谢怡婷哦，拜拜
0: 拜拜。
1: 的确今天呢因为受到雨势影响，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驾驶朋友呢刚好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出了高科之后要急往到高科联络到这里哦。因为稍早其实在5点多的时候一台大货车自撞的关系，那有很多呢驾驶朋友齁、哦、也知道这个情况叫折甘蔗这样子。那在稍早这个状况呢，这个事故车辆已经调离了，不晓得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要往高科联络到方向这个匝道的话，是不是还在处理当中呢？如果说你刚好经过，诶，这边已经是算是蛮顺畅了，可以通过了，也麻烦你帮我们做一下更新哦。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 因为目前我从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呢，车流其实算是呢都可以来进行通过，所以也不晓得这个状况到底呢是不是真正的完全排除了，也麻烦呢如果你有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来提供给阳春还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们。

知道。再来的话，在市区当中刚有接获到了几起事故哦，包含像是在高雄的小港区富华路跟富华路125巷口，还有在三民区两个地方，一个在决明路285巷这里，还有在大昌二路跟决明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凤鸣路这里呢，都有接获到各一起交通事故。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是我们这边没有掌握到，也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来道撒缸哦。0800-000-123-5 啦。晚上记得打开你的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尤其在下雨天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啦。节目第一首歌来给你任贤齐跟李心洁的风暴。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刚刚立即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讲说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出了高科要往高科林路道这个路段匝道的话已经是顺畅了齁。但这边呢还当然在出匝道的这个地方有时候还是有部分的一些车流啦，所以安全车距要记得帮我们保持好了哦。

来自任贤齐跟李心洁的风暴。好，刚刚听众朋友呢也再度来更新了，虽然说国道一号南下的要往高科联络道方向这个匝道的话呢，这个大货车自撞的情形，虽然说呢这个事故车辆已经调离现场了，不过现场当中呢可能还在处理这当时候有造成一些油渍哦，有散落在地面上面，目前呢都还在处理当中，可是还是可以通过啦哦。不过呢因为这边可能会有一些车道缩减的一个状况，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呢要利用国道一号南下。

0: 啊，往高科出口之后，要接往高科联络道的朋友，再留意一下呢，这边有个路况资讯，车速不要过快喽。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今天呢，可以看到从早上的时候就陆陆续续，甚至在深夜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一场呢，算是暴风雨嘛。我自己倒是睡得还蛮熟悉的啦，就是睡得蛮熟，因为有些朋友的话，甚至是听到下雨的声音，他就睡不着了。甚至你可能在越晚的时候会感受到手机的网络好像有点卡卡的，还是收音机的讯号呢可能有一点点杂音哦。这待会呢不是你的错觉，而是你的手机呢也不是怎么了，是因为气象署今天有发布了一个超罕见的太空警报，就是今天晚上11点开始之后呢，地球要迎来一场就叫做中度磁暴，而且会整整影响大概有21个小时哦。究竟什么是磁暴？用一句话翻译的话，其实就是太阳不小心呢，对着地球打了一个喷嚏哦。所以就在昨天的时候，太阳表面突然连续的爆发了非常强烈的太阳闪焰。而就是这样子呢，太阳突然的心情太嗨啊，你可以这么解释，然后呢发射了超强的正能量，顺便把一大团的这个带有强烈的电磁波的物质呢，就像高铁的速度一样齁，咻几雷就往地球这边砸了过来。而这一群太空粒子预计呢在今天的深夜11点的时候就会抵达，所以气象署才提醒大家说尤其在今晚11点钟开始之后，比方说如果你当时候有在用一些 GPS 卫星导航啊，还是无线电的通讯，都有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断讯哦。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你也不要慌张，反正等一下下呢，可能是怎么样的一个时间点的话，它可能就渐渐恢复了齁。不过其实说实在的，你也不要对这件事情可能感到很气愤，想说呢，哦，怎么会这样，这个网络怎么这样，我有缴钱呢齁。不是这样子，反正它其实也不用害怕的是，地球也在帮我们，类似有点像挡子弹的概念哦。而且更好玩的是，因为这是磁场啊被干扰，听说呢有很多地方居然有机会可以看到极光耶，所以如果可以看到极光的话，那真的倒是蛮幸运的说。所以刚才也跟你分享说呢，这样一个电磁波靠近了地球也不用担心，因为地球呢有在帮我们挡住哦。不过在挡的过程当中，承受的过程当中，难免呢会有一些副作用，包含像刚 GPS 卫星导航或者是无线电通讯可能会短暂的断讯了。

来自影子计划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太空舱》，晚上7点26分。现在目前南部地区望过去看呢，还是有车流的地方，帮我们注意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往永康跟大万方向的部分路段，这边呢还是有呈现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以及在国一南下的话呢，就是从高科这边要汇往到高科联络道的话，这边的车流量依旧呢还是有的哦。紧接着是红色灯号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出口，也包含在平面哦，大众平面这里的车流量也都还是很多的。如果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感谢你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的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好，刚刚分享说呢，这个关于磁暴这件事情哦，其实面对这样那么大的一个太空风暴好了，为什么我好像这样子听起来蛮严重，但是我们却能够非常稳稳的在这样子环境当中生存呢？全是因为我们居住的地球本身它就自备了一个看不见的算是地磁保护罩。所以当太阳粒子呢疯狂撞击的时候，地球磁场就在最前线会默默的承担了所有的冲击。而就在冲击过程当中呢，就把漂亮的极光留在了夜空当中。而我刚刚分享了这个的这个消息嘛，然后听众朋友雨山就说呢，哦，阳春难怪哦，这个高我们的阿联区这里最近常常无预警的停电。我是刚才说这停电消息应该跟这个磁暴的话应该是不啥赶快呢，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你应该打电话去台电一下下了。待会在晚上7点半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一样会有准备了像是几则的最新娱乐消息再跟你分享。在市区当中来补充两起交通事故，一个呢是稍早在高雄大寮区的凤林三路463巷这里，还有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都有接获到呢交通事故哦。其实说到了下雨天，有蛮多的朋友呢是很不喜欢的哈，尤其是假如说你出门的时候好不容易想说天气还不错哦，你洗个棉被还是洗个衣服这样晒一晒，但没想到上班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说天空在下雨了，所以。

整个非常焦虑，有没有？那当然，不管是骑车回家，或者是呢，是不小心淋到雨等等的话，都要特别注意了，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好不好？就是呢，记得，尤其是假如说你稍微淋到雨，然后回到了办公室，或回到了有冷气房的地方，这时候其实很容易会感冒，记得把身上的这些呢湿湿的地方先稍微擦干，然后再进入到冷气房里面。还有什么样的消息要补充呢？来看到李明服务队传送了这个照片进来了，也刚看到是在高雄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这地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感谢李明服务队这边的提供。在七点半过后之后，先来收听到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娱乐最前线，待会见哦。

0: 以下是本台今日的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13号将在福建举办。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宣布，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继去年的建议地方政府人员不要出席相关活动后，今年禁令再升级。李一成报道。
1: 中国主办的海峡论坛6月13号将在福建厦门登场，陆委会4号宣布官方立场。副主委梁文杰表示，鉴于此论坛是中共对台统战平台，为防止中共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提出政府对海峡论坛的政策立场，禁止在台湾办理海峡论坛相关活动，也不得与陆方合作办理，并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
2: 第三，禁止参加目的为消灭中华民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民主协商等活动。第四，我们提醒国人注意遵守两岸条例以及相关规范，避免触法。
1: 梁文杰也提醒国人，若需赴陆参与海峡论坛，务必注意人身安全风险，并呼吁各界和政党不要附和中共对台叙事，沦为对台统战工具。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叶姓男子驾车行经基隆市七堵福一街巷道时失控撞击路旁六辆机车和一名路人，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循线追查，在案发后30分钟就逮捕并查获一托咪支烟弹，全案依法送办。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第三分局百福派出所接获报案，福一街87巷发生交通事故，立刻派员前往。到场时，肇事者已经逃逸，除了协助伤者就医，也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逮捕叶姓男子。百福派出所所长林成廷说：“
4: 经查，叶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撞击路旁车辆后离开现场，造成六车受损，一人受伤。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于现场附近查获叶男，并当场查获一托米纸烟弹两颗，另依法实施毒品唾液筛检，结果呈现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阳性反应。
3: 警方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警方表示，一托米纸试用后会出现严重手脚颤抖、意识模糊，若驾驶车辆上路，严重危及用路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查缉各类毒品犯罪及毒驾，绝不宽待。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获报一名女子不慎落水，紧急抵达现场，发现事态不对，警员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拉住该名女子，并坚定告知对方，让女子抱着警员感激大哭，成为最暖心的警民故事。刘威报道。
5: 一名林姓女子疑似家庭因素心情不佳，独自坐在河滨公园自行车坡道，却突然滑落河中，吓得附近路人报警求助。埔前派出所警员林纯慧、陈燕玲以及文胜所的警员吕其颖等六人赶赴现场，先将绑着绳索的塑胶桶抛入河中。林姓女子此时却大喊不想拖累警察，林纯慧见苗头不对，当即跳入水中奋力救援，成功将林姓女子带返岸边，这也让林姓女子感到

0: 呢询问能否给远景一个拥抱。林纯慧说，
1: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就只是想说把人赶快拉回岸边，然后我把他拉上来之后想说，哦好，那就反正离开水面我觉得就好了，也没想太多这样。
0: 此外，林纯慧提到，这是第一次在岸边执行救援勤务，由于过去曾学会游泳且抢救时间紧迫，他当下只想快点将民众平安救回，并未多想。对于立下大功成功挽回一条人命，林纯慧更是谦虚的笑称，这仅是出勤工作，称不上绝世英雄。海山分局也呼吁，如果自身或身边亲友出现情绪困扰或是异常征兆，应该善用心理咨商或是相关社会资源，透过适当支持还有陪伴，共同守护生命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影响锋面接近台湾各地，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0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38，我是杨纯。不管你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感谢你收听呢。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的话，在国道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哦？这边可以看到说，在国道8号从新市要往台南系统方向西行方向，

要会往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话，也帮我们注意从台南系统到永康有部分区段呢，车流量比相较跟其他路段相比是稍微多了一点点的。那在国道10号呢，则是从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的部分出口，

0: 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再为你补充一个，是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自由三路交叉路口，也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还是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首先第一位的话呢，他是谷谷吕思维，最近他带着全新专辑正如火如荼的在全台湾各地的话举办一个叫做夏日咖啡好友会，而且他也今天惊喜的宣布说，在7月18号这一天要在台北信义区的香堤大道广场要来举办他的专辑演唱会。然后这一次呢，他说要回到香堤大道的话，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据说在6年前还没完成的，没有能够完成的一个约定，终于这一次呢，有机会在夏天的时候要来实现了。而南部的朋友呢，也不要太过羡慕哦，因为本周六，谷谷吕思维呢就会率先来到高雄的某个地方来跟大家碰面。也希望到时候是个好天气啦齁。也希望说呢可以大家帮大家帮谷谷集气一下下。希望他来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我们南台湾的热情了。

0: 来自谷谷吕思维，这首歌曲叫做《你是我的》，晚上7点45分。想询问一下，目前你是不是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那如果你刚好是在呢，就是高科交流道出口之后，要接往呢高科联络道这方向的话，想稍早听众朋友呢，是因为受到事故影响，那这边车流呢依然还是蛮大的，不晓得有没有稍微做个缓解了。如果说你刚好在国一南下，从高科要到高科联络到这地方，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车流哦。如果说已经恢复到良好顺畅，也麻烦你呢来帮我们做个更新讯息了，再麻烦您，因为刚刚透过 CCTV 画面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微微死角，所以没办法注意到说呢这个地方到底目前的状况如何。能够看到的角度现在呢通过算是蛮正常的。那如果说你从国一南下的高科过后要接往到高科联络道西行方向，这边的车流也再麻烦您来更新一下齁。好，让我们在这个算是提供的这个路况的话，可以来进行相关的排除。再来分享到是来自饶舌金曲歌王熊仔，自从去年他升格当爸爸之后，竟然变成了一个超级温柔的暖爸哦。他也推出了一个全新单曲叫做520啊，虽然说五月已经过了，不过我觉得他这一次写的这个520这一首歌呢很特别，这个角度切入的方式呢倒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他说这首歌的算是就是陪伴女儿的成长过程当中一些酸甜苦辣吧，把它浓缩成了最简单而且最动人的一个告白。而这首歌的灵感很有趣，我刚刚说的这个切入角度的方向真的很有趣哦。大家有想过520跟什么有关系吗？熊仔透露说呢，因为他的女儿最近还蛮喜欢玩猜拳的，所以父女俩每天呢都在那边比来比去，然后比着比着发现说，诶，520就刚好是剪刀石头布的手势，有没有刚好是布跟剪刀还有石头拼起来的话就是520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棒。他还特别去问了 AI 问说，全世界真的没有人这样写过这首歌吗？刚好就没有，他是第一位。所以很期待呢他这首全新单曲，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熊仔的新歌了。我真的觉得太有才了，今天我也才知道说，哦，原来520刚好是剪刀石头布当中的布、剪刀跟石头诶。还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转5，来为你送上这一首来自熊仔，真的是才子啊，没错。
1: 才子才子，年夜饭你内度的面对的 life crisis，还没摆好筷子，阿妈换是 Mike Tyson punchline

真的真的是才子才子，这是来自熊仔的这首作品叫做才子。晚上7点51分挖洗阳春。那一样是看到任何路况呢，麻烦大家来通知一下警广了哦。紧接着要分享到这个算是西洋歌坛当中传出了令人心碎的消息啦。曾经凭借着迪士尼经典动画主题曲两度夺下了格莱美奖的一个美国 R&B 传奇歌手叫做皮博布莱森，那他在美国时间6月2号的下午5点的时候，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呢，安详的离开了，享受75岁。那你可能会想说呢，皮博布莱森究竟是谁？其实像他之前啦，在他离开之前的前几天哦，才刚传出说他有中风的消息，所以也让很多歌迷朋友呢是相当不舍的。也许你听到他的名字皮博布莱森是有一点点陌生吗？但是我跟你说，你只要听到他的歌声，尤其是唱到非常迪士尼经典动画的主题曲的时候，你肯定肯定听过他的声音，然后呢也算是真的很认识跟熟悉他的作品啦。不管是阿拉丁的主题曲，又或者是呢，在1992年的时候，他跟席琳迪翁一起合唱了电影《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都是来自于他经典的作品。有人称他为叫做呢皮博布莱森，也有人叫做比伯布莱森，来为你送上来自他跟席琳迪翁一起合唱的作品了。

看过《美女与野兽》的话呢，肯定对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它除了是席琳迪翁还有呢比伯布莱森一起共同合作的作品，那也谢谢呢比伯布莱森把过去的这些好的音乐作品流传到现在，让很多人依然是可以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欣赏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记得要拨打电话进警广楼。晚上7:57。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国道三号南下31公里过安坑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8线的东向6.6公里新竹二线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七四线的西行30公里往彰化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线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上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最近常下雨哎，你不觉得下雨天开车很浪漫吗？
1: 可是雨天行车视线很差，而且车速太快的话，容易发生水漂现象，我们必须提高警觉哦。
0: 妈，什么是水漂现象啊？
1: 下雨天开车，车速太快会导致路面积水，来不及顺着胎纹排开，轮胎与路面之间会夹着一层水膜，导致车辆失去抓地力，依惯性方向滑动，这就是水漂现象。
2: 车辆行驶期间如遇水漂现象，请立即放开油门，不要急踩刹车，也请紧握方向盘，保持车辆向正前方行驶，让车辆自然减速，直到恢复控制。此外，下雨天视线不佳，用路人开车骑车请开启大灯，提高警觉，减速慢行，非必要请勿任意变换车道，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4: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3: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4: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0: 你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1: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0: 哎，你怎么知道呢？
1: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2: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刚好接获到一个汽机车事故，在高雄冈山区的介寿路，还有在高雄大寮区的话，两个地方都在凤林路上面哦，一个是在凤林二路跟市道188线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凤林三路跟进学路交叉路口，刚稍早的时候呢，都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再来的话，排除消息，刚刚提到说呢，在高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交叉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同时也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就是从高科这边要接到高科联络道这边稍早的事故呢，都已经完完全全排除，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跟通过了。至于其他路段，你有看到任何一些相关消息要补充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再麻烦你们一下下，看到之后可以拨打0800-000-123-5，可以把相关消息提供给我们高雄的就是服务中心这边地方，我们会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8点钟的第一首歌来给你送上，是来自张韶涵的《潘朵拉》。

这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算是在不是在台南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呢冲撞护栏了。其实稍早也有一起发生在同样的地方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过后或正在下雨的路段的话，有时候呢就是天雨路滑，所以那个安全车距呢要保持好之外，也包含车速不要过快了哦。提醒一下，小自客车呢冲撞护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这里哦，帮我们小心通过。

来自 Angela 张韶涵所演唱的《潘朵拉》。再次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匝道这边有小自客车呢冲撞护栏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帮我们注意一下下了。在国一南下的仁德出口，因为稍早呢，其实应该算是在半小时之内嘛，对，半小时多的时间吧。其实在这个同样的地方出口匝道呢，也有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都是有事故产生，所以在国一南下的朋友再帮我们注意，仁德的出口匝道目前在处理的是小客车的冲撞护栏事件。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进行今天乐事新鲜事。其实呢有很多的新鲜事大家都是透过网络上嘛，手机滑呀滑哦，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很觉得很新鲜有趣的事情。那你有没有在脸书或 IG 上面曾经看到那种哦讲的天花乱坠的一些日本特效止痛药，还是说呢哦保证速效是算是这个很快很快可以进行减肥的相关神药呢？你知道吗？这些可能药品啊讲的天花乱坠，都是来自呢一页式的网页，包装超级厉害。那很多人买回家呢吃了才发现说啊买到了根本就是假药，伤身又伤财。所以为了抓这些网络上的妖魔鬼怪哦，这个食药署这一次真的动怒了。他们丢出了最新的一个算是修法草案。以后政府呢会利用一些科技的工具主动在网络上面开天眼巡查，所以只要我发现说诶有人在网络上呢就是违规贩卖这些药品的话，就会立刻通知各大网络平台或者是社群网站，然后甚至这个平台业者的话收到通知之后呢，要是敢装死然后就是不赶快把网页下架或移除的话，最高是会被狠狠罚到500万元哦。而且这不是罚500万元而已，还可以连续开罚的。如果说遇到那一种呢一直换网址的狡猾卖家好了，政府甚至也可以出大招，请这个网络电信业者来配合，直接呢放大招就是封网断线，就是要让这些违法的药商吧在网络上呢能够彻底的消失。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呢，也帮大家做一个治安跟法规的售后服务啦。因为很多的小资族啊，很喜欢把家里用不到的东西哦，你可能就会放到网络上去二手拍卖嘛，对不对？但是要记住哦，台湾的药事法的话是非常严格的，网络上唯一合法可以卖的药哦，也只有呢乙类成药而已。

也就是说呢，像绿油精还是万金油、曼秀雷敦、小护士，或者是呢外用这些酒精、漱口水这类的日常温和的成药。那其他呢，什么止痛药啊、感冒药，甚至是海外代购的维他命哦，你只要私自的上网去卖的话，全部都是违法的。而且就算是小护士或酒精啊，也只有在药局、药商跟百货杂货店，还有像是呢这个餐旅服务商的话，有五种算是领有特别执照的这些地方的话，才能够在网络上贩售。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呢你想要赚个几十块小钱而大踩到了红线啊，不然的话就输定了哦。说到数定了，那就来送上这是来自自由发挥的这首歌。

目前还在处理这起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匝道的小自客车冲撞护栏的事故哦。听到是来自自由发挥的这一首歌，叫做《死定了》。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心里想说：“天哪，爸爸妈妈回来看到呢，就觉得真的是死定了哦。”因为这首歌呢，完完全全就写出了兄妹两人呢在家，但是大人都不在嘛，对不对？玩个弹力球，不小心弹到了一个花瓶，然后打碎了，可能是蛮昂贵的一个古董花瓶吧。所以他们那边拼拼凑凑，但没想到呢，弄巧成拙。在家里呢居然发生了火灾了，对。

所以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单独的留在家里齁，就算是两个小朋友也不行好吗？所以刚刚分享了这个有关于说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药品啊，除了不要去买之外，尤其是一页式广告的东西，也提醒你说呢，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够在网络上卖的。而下次你要买药之前，也请记得认明呢官方合法的算是药商标章。如果说你身体不舒服生病了啊，那就乖乖去看医生，不要再相信网络上那一些非常夸大不实的一些小广告了齁。感谢你收听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现在在进行的是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来看你接下来这首歌哦，叫做门，来自 Funky Moore。

听到是来自 Funky 梦所演唱的这一首作品，叫做《门》，就是林大卫门 A 的门哦。8:24，那紧接着呢，这起交通事故是还没有接到排除的。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匝道的话，留意一下小自客车撞上护栏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

他是我很喜欢，尤其在高中的时候很喜欢那位日本歌手，叫做鬼树千寻，这首歌呢叫做月光。晚上8:29了，待会在半点过后要来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环境部与海委会报告的建构国家级塑胶微粒监测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多数的塑胶微粒最终流向海洋，政府必须以科学监测、循环利用、海废清理等五大方向全面精进塑胶微粒管理工作。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为迎接6月8号国家海洋日，针对塑胶微粒防治，环境部与海委会提出科学监测、清除拦截、循环利用及国际合作四项行动策略。海洋保育署署长陆小云表示，海域中的塑胶微粒多由大型塑胶废弃物进入海洋后，经日晒、风化与破碎逐渐形成。自109年起，海保署持续针对台湾周边河川出海口海域办理海洋塑胶微粒采样调查。
3: 当我们累积了这些监测调查之后，我们其实是会需要做清除跟拦截。那清除跟拦截在第一层的清除，其实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我们从水面包含结合了民间、包含了 NGO 不同团体的力量，我们结合了环保舰队，就是所谓的渔船游艇，我们结合了浅海的战将，就是大家刚看到的水下的英雄，去做定期或者是不定期或者是紧急的清理。
2: 至于循环利用部分，海保署已成立海废再生联盟，目前已有77家企业及相关单位参与。海委会表示，已成立印太区域海废治理平台，建立我国首套海废 AI 影像资料库，目前已完成20000张影像及42000笔标注资料建制，预计今年第三季正式发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越南籍的离姓男子逾期拘留4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为绿灯亮起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他不但酒测值超标，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警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离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4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武光所所长陈汉远说，
5: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武器及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4: 乌日警分局指出，离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青年局和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报名。记者刘威的报道。
6: AI 改变现有生活形态，青年族群面临课题，从过去要不要使用 AI 转变成如何与 AI 有效协作。为此，新北市青年局特别邀请业界导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燕瑜说，
7: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6: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

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呢，刚已经接获到这起交通事故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出口匝道这边的小资客车冲撞护栏的情形，已经完完全全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了。
1: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0: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0: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阿咪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亲

晚上8:39，感谢你收听景广。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哦。有路况报景广0800-0001235。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的话呢，除了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会往到。

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呢，这边还是呈现是红色灯号的，其他路段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不过呢，有些路段如果正在下雨的话，或是地面上比较湿滑，要记得呢多加留意自己的行车状况喽。来进行

因为据说这名民众当时候跟一般往常一样啊，在网络上浏览这个网页，无意间呢就点击一个看似很普通的连结。那虽然说呢，他说他当下心里呢晃过一丝丝的疑虑啦，但他看到诶页面做得很正式，以为只是一个例行的算是系统更新还是日常验证吧，所以就放松戒备哦，按照指示去做一些操作。而最让人放松警惕的是什么？是操作完了之后，他还特地看了一下他的皮夹，确认一下信用卡的实体卡片呢，还好端端的躺在皮夹里面哦。这一份卡还在身边的那种视觉安心感，让他一切呢，好像觉得是，好像没什么事情。没想到这份平静就在两天之后哦，就彻底被击碎了。原因是因为他收到银行这边的通知，账户出现平常的异常的一个交易哦，整个人当场僵在原地哦，他立刻打开明细一看，哇，没想到呢，一长串密密麻麻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扣款记录，一次两次三次，哇，你知道荧幕不断的往下滑，那个冰冷的扣款呢的资讯，你知道吗？不只是一两三次而已，总共加起来哇，有59次的扣款。他心里想说，哎，天哪，这卡片明明是还放在我的这个算是皮夹里面啊，但是怎么会这样被盗刷了呢？这个案例是告诉我们说，目前最可怕的是呢，这所谓的钓鱼网站窃取你的卡号诈骗。所以大家一定要导正一个观念，卡片虽然说在你身边没有错，但是很多人会透过网络上的刷卡嘛，对不对？其实也是有代表着一些小小的不安全性的。尤其像现在诈骗集团根本就不需要偷你的实体卡片，他只要呢可能建造一个假的网页或者是假的验证画面，把你骗到卡号甚至是一些日期还有安全码，你只要输入进去，那等于说你的卡片资讯完完全全暴露在这个诈骗集团的电脑里面了，接下来他们可能是无底线的哦，就是刷到爆哦。请大家在网络上浏览或者消费的时候，务必牢记三个要点哦。第一个当然就是呢，拒绝那些不明的网页，那些网址不要乱点。第二个是你要记得开启你的网络银行及时的消费通知哦。你只要有刷卡的话，基本上都会跳出一个像 LINE 的讯息也好，或者是简讯也好，通知说呢，诶，你有消费，那这样才知道说，哦，我明明就是上班呐、啊，我又没有买什么东西，怎么会有人就是那有这个刷卡的记录呢？所以黄金的救援时期的话，就求救时间就是一旦你发现账户出现不是自己消费的扣款明细，然后连一秒钟呢都不要犹豫齁，立刻打电话给这个发卡的银行这边的客服来进行紧急挂失或者是停卡，并且向银行这边争取呢将这几笔的款项是列为是争议的款项。随后还是要拨打呢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寻求警方这边的来协助你了。接下来这首歌虽然说呢是还蛮轻松，但是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麦哥来 keep in 外癌哦。在网络上要刷卡或者是要浏览一些一页式的网站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哈。

仅一首呢，麦哥来 keep him why I， 这是来自袁小迪的歌曲。晚上8点47分要跳到48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但是有任何路况的话要麻烦大家一起来通报哦。0800-000-123-5。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第一位的话呢，他是台湾综艺圈的常青树。其实说到这一位台湾的综艺大哥大，绝对少不了他。尤其其实之前的话也曾经看到说呢，从早期的一些综艺节目，比方说像百战百胜，还是挑战面对面，再到呢非常长寿的一个节目就叫做综艺大集合。我相信今天只要讲到其中一句大街小巷人人皆知的这个下面一位哦，应该就知道今天的生日寿星是谁了齁。而且今天跟同事呢开玩笑讲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会下雨吗？因为是胡瓜瓜哥的生日哦。那个大雨大雨一直下也是他的经典歌，但是今天我特别挑了这一首叫做你依然在我心深处。

阿德，你依然在我心深处。我听到这个副歌的时候，让我联想到那个最爱你的人是我那首歌，好像也可以拼在这个副歌的时候诶。晚上开车骑车千万不要忘记呢，检查车头灯，然后安全车距保持好之外，按这个精神方面的话也要保持在最佳状态哦。

虽然平常在综艺节目当中呢，瓜哥总是带给大家还蛮阳光，然后呢也蛮有趣的，但是唱起这个抒情歌的时候呢也很到位哦。像刚听众朋友就说呢，瓜哥的歌很好听呢。再来，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我绝对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也许就是他呢，一开始的时候也有算是组了一个团吧。这个团总共有四个人，然后他们一起唱了一首歌，当时候真的呢让全台湾的人，甚至在亚洲地区好了，都几乎知道他们是谁呀。而其中一位生日寿星，他就是这个算是神曲制造机哦，不管是天后也好，还包含了这一首歌《势在必行》，他是陈势安。

来自毕书尽还有陈世安今天的生日寿星所演唱的《势在必行》，也来跟今天生日寿星空中跟你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喽！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里有排水的问题。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64.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有游览车故障停放。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台62甲线南下0.6到4.9公里一号隧道到四角亭前是轮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2: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3: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

0: 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1: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2: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1: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奕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爸爸，你在干嘛？
1: 爸爸在做车辆安全检查。
0: 检查？车子是坏了吗？那我们明天还能出去玩吗？
1: 妹妹别紧张，就是因为我们明天要开车出门，爸爸才要先做行车前检查，这样出门才安心。
0: 爸爸好棒哦！
2: 开车上路前别忘了行车前检查，五油四灯三水很重要。五油指的是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汽油。四灯则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仪表板灯。三水就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雨刷水。另外别忘了检查轮胎气压是否在原厂规定的标准胎压范围，以及胎纹是否在安全范围内。上路前检查做得好，行车安全才会有保障。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9:10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瓦喜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警广来收听的话呢，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不管你锁定到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两台都可以听到杨纯的声音。另外这边刚要补充一个事故呢，在高雄的梓官区进学路跟梓官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汽机车事故。如果你现在目前所在的路段呢是有下雨，还是说呢就是地面上比较湿滑一点点的话，留意一下呢您自己的行车动态了齁，车速可能也不要过快，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通行。那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在空中为你补充一点健康资讯了。有没有人喜欢吃番茄的呢？不是那种小番茄哦，那种大番茄。有些人其实看到大番茄的话

像牛番茄等等的话，会觉得哦天哪，先不要。但是呢，把它做成了番茄炒蛋，哎，就想吃了哦。大家已经常常都听到专家讲说啊，吃番茄可以补这个茄红素，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还能够抗老化。然后搞得呢，不爱吃番茄的人压力超大的齁。可是好消息来了，其实最新的一个研究显示说啦，帮大家平反一下。你想要补充呢，这个超强的天然抗氧化明星，那你真的呢，不见得说一定要吃这个番茄啦齁，你可以选择别的。比方说像台湾本土有非常多厉害的红色水果，他们都是有这个含有茄红素的，而且直接超越于像是新鲜的番茄哦。首先呢，最推荐的是夏天最消暑的就是什么啊，红肉的西瓜，没想到吧，对不对？大口咬下去的这个西瓜，你同时吸进去的这个茄红素竟然比吃生番茄来的更多。那还有我们呢，水果摊常见的这个红心芭乐，那种粉红粉红的感觉的果肉，其实呢也是营养蛮营养的一个宝库啦。研究也有发现说，茄红素不只是能够帮我们降低坏的胆固醇，然后保护心血管，还能够像是把皮肤的这个算是有点像口服的防晒乳齁。我是说只是个比方，不是叫你用把这个防晒乳吃下去，不是齁。这茄红素很像是口服用的防晒乳一样，是能够减少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然后维持呢胶原蛋白的弹性短的哦。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很不喜欢番茄变成菜的那种口感的话，下午茶你也可以换成一盘像是红心芭乐，或者是呢还有一个东西呢，我想说诶，这东西不是红色啊，但它居然有茄红素耶，就是木瓜。所以你也可以来碗木瓜，一样是能够让我们的体内的抗氧化力呢，可以来增加多一点哦。不要再为了可能不吃番茄而感到内疚，只要选对水果，防护力呢，一样是蛮亮眼的。不过这个补充茄红素呢，还有一个关键的科学小秘密，就是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也就是说呢，它需要是油脂的帮忙，身体才会好吸收。那番茄我们通常呢都会下锅去炒油炒嘛，那西瓜跟芭乐该怎么办呢？总不能拿下去做菜拿油这样子去炒吧。专家建议讲说，吃这些水果的时候，你可以顺手搭配几颗比方说我们之前聊过的坚果也好开心果或者是虾尾移豆，利用坚果的优质脂肪就能够让这茄红素呢吸收率的话是瞬间加倍的。哦呦，哎呦，这个算是我自己也学到这个算是健康的技巧诶。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好番茄拿去炒，那更棒嘛。那如果是遇到像西瓜或芭乐，还是像木瓜，如果说呢真的也不方便去用油的料理去做的话，你就可以搭配着像是坚果类的东西，把这些好的油脂加进去，健康更美味哦。来给你番茄三姐妹的这首你我很熟悉的歌了哦。

晚上9:22，听到是来自番茄三姐妹的作品。那既然呢，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吃大颗的番茄哦，那一次给你三颗呵呵番茄三姐妹。其实台湾是享誉国际的水果王国，大家都知道，不论是呢西瓜、红心芭乐还是木瓜，一年四季都能够在地的这些传统市场，或者是台湾的农民超市里面可以买到熊切哦，最新鲜，而且碳足迹最低的这些优质农特产品。行政院农业部呢，目前也大力的在推广就是在地食材跟食农教育，鼓励大家多多吃当季的这些国产的蔬果。你想要了解呢更多当季的盛产水果或者是营养知识，你也可以上到农业部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真的，台湾本土有非常多厉害的这些红色水果，它们的茄红素含量也不错哦。像茄红素不只是可以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保护心血管，还有呢抗氧化。所以如果你想要好好的爱自己的话，从今天开始就选择这个在地的红色水果开始啦。说到番茄有个茄，然后呢就来为你送上茄子蛋的歌曲。晚上9:23，还有什么样路况资讯要补充跟做提醒给我们的，再麻烦你一下下了，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持续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透过公司协力强化防灾量能，除了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提升应变能力。

0: 也持续办理防灾式培训，让防灾之能深入社区和各行各业。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内政部持续深化全民防灾教育与社区应变量能，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规划基础训练，提升灾害发生第一时间的自救与应变效能。预计九月将社区自主防灾队手册发送到全国60000多个社区管委会，协助建立社区防灾机制。内政部次长马世远说，
2: 那过去我们的防灾大部分都是在公共场所，我们讲社区也都是在公共场所，现在这个社区自主应变队就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家门口去互相来支援。大楼的管委会组织的，你有设施设备，你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训练跟编组，你才能够运作你这个大楼本身的自救能力。我们现在是在深入这一个深水区啊，我们的防灾的这个最后一里路。
1: 内政部结合中央部会、22县市政府及市九家培育机构，扩大培训防灾室，目前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人，并朝20万人目标迈进。此外，已办理32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技术宣讲，深入全台及离岛推广防灾知识。6、7月将在台中、台北举办全国防灾室联合誓师大会，预计号召3200人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车站今年4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到逮捕，生涯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照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3: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东警分局出入派出所日前前往卑南乡斑鸠附近的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除了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也在现场进行安全管制，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和民众的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先搬到。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6: 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诱获之因套索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5: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警网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 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0

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你知道吗？我表哥差点被假警察骗走30万呢！
1: 啊，怎么回事啊？假冒警察诈骗不是老套了吗？
2: 老套？拜托，现在诈骗超进化哎！他们派人穿警察制服假冒警察，会请民众开视讯电话向你直接对话，而且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还会利用 AI 技术仿造警察单位办公处的场景，让对方信以为真呢。
0: 哇，这么厉害！还有赖传那种开庭通知单，提供专人一对一服务，一点进去就拘拘。
1: 那我怎么知道真假啦？
2: 记得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即三步一问。不要急，不要信，不要会。然后记得利用165、110或直接向辖区的警察机关查证，一定要牢记，确实查证就能防止被诈骗哦。
0: 是的，你我都要提升自我的防诈免疫力，别让诈骗得逞哦。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各所属分局提供。
4: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纯。好，今天呢似乎有发现，不晓得是不是天气状况的影响哦，所以有看到了几部车辆呢都造成了像是有自撞护栏的一个相关情况，或者是自撞的情形。像是刚刚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台88的东向过了五甲系统的外线车道，这边有大货车呢自撞的事故哦，所以要提醒利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要汇到台88东向匝道这边的话，外线车道现在目前呢有一台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还没有排除之前，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不管你现在是过了顶金还是过了高雄中正路口之后，待会要利用到国一南下来汇往台88东向的朋友，留意一下待会匝道这里呢有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有其他路况资讯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京广 0800-000-123-5。 尤其像目前的话呢，我刚刚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听到啪啦啪啦的声音哦，外面依然还在下雨，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所在的路段天气状况不是那么好，那所以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视线嘛，请记得呢就是要小心的开车，安全车距是千千万万呢

一定要保持好的哦。来进行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洋的聊太久。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小故事啦，就有两个人呢在山坡上碰到面了，一个呢是砍柴的啊，另一个是放羊的。哇，两个人一见面嘛很投缘啊，然后索性就坐在旁边的草地上面天南地北的聊，聊了一整天，聊得也非常的开心。可是到了傍晚呢，太阳下山，那放羊的人开开心心的啊，要赶着这群羊呢准备回家，因为再聊下去以后不得了了。而且聊到后面的时候可以发现说，羊已经在旁边默默的把草都吃饱饱的了。可是那个砍柴的人站起来一头转过去看，才发现自己竟然一根柴都没有砍到。这故事只有一句话，而且也蛮写实的，就叫做砍柴的赔不起放羊的，所以请你放弃那些无效的社交了。其实在我们每天忙碌的办公室生活里面啊，当然我觉得小小的算是调剂一下不错啦，聊聊天。不过我们是不是也很常常不小心变成那个砍柴的人呢？比方说下班之后，或者在下午茶时间，茶水间里面可能遇到了别的部门的同事或其他人，大家都聚在一起聊八卦啊，还是聊团购，还是说哦哪一出这个影集很好看或电影等等的。对方的职位可能是比较轻松，又或者是呢他已经把事情本来就已经做完了，甚至呢可能有些事需要到处去交际等等的。而你呢，你手头上可能明明还有一堆堆得跟山一样要赶的一些东西，明天开会可能要用到的简报等等都没有做好。你以为这样跟人家聊的可能是聊得非常来好了，是叫做拓展人际关系，但说穿了，人家的羊吃饱了，那他得到了他要的放松跟八卦，但是你自己的柴呢？你的正事被耽误了，那最后只好留下来加班，累到了还是自己。所以这种耽误的进度，自己的进度啦，又没有实质去帮助的聊天，那其实就是最让人心很累的无效的一种社交方式。聊到了砍柴的赔不起放羊的这一句话，其实不是要我们好像变得很现实，还是说我们从此就不要跟同事聊天，不是齁，而是要提醒我们一定要拿回自己时间的主导权。毕竟在这个资讯很多或者是很多诱惑的时代，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拿了自己非常宝贵的时间去陪别人呢打发他的无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多认识一个人是多一条路啊。但说真的，职场上真的有用的人脉从来不是靠陪聊聊出来。诶，当然是如果是业务的话是必须要啦。但当你的自己的手上柴砍得够多，当你在自己的专业上面站得够稳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勉强凑热闹啊，对不对？那一些很厉害的人自然是会看见你的，而不是可能你傻傻的陪人家聊天，把自己的时间都陪进去了。

听到这首作品叫做傻的可以。好，现在假如说你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待会呢要汇往到台八八东向的朋友留意了，因为一台大货车呢自撞的事故，现在就处于在呢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汇往台八八的东向匝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呢刚刚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哦，自撞护栏，目前都在处理当中。那后方的话呢，要肯定要利用到国一南下汇往到台八八东向的朋友，车流车速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要有心理准备哦。或者是呢，当然如果你觉得前方已经是大排长龙的情况，你也可以先选择呢下瑞龙这地方，瑞龙出口下去之后呢改走平面，再汇到呢就是市188道，也就是说呢在台八八下方这边，然后持续的往东向的方向来前进，改走平面也可以哦。好，那再来的话呢，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有听众就说，其实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对的时间就做对的事。他说就像是下班开车就是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齁。哦，你是想来领红包吗？好啦，这个其实今天呢，我觉得与其大家可能把这些时间跟精力如果说浪费在那些对你来说没有帮助的一些目标，你可能只是单纯的瞎聊应酬，那不如把心收回来，好好专注在自己今天该完成的事情上面。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让自己变得更有底气，你的时间才会有价值。透过今天的分享，也希望说未来或者是明天你走进到办公室或开始工作的时候，不妨先想清楚说今天的柴你的柴要在哪里砍，不要再傻傻的去陪别人家放羊了。来，再次提醒哦，这边是在台八八的东向，就是从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刚汇到台八八的东向匝道这地方，有发生大货车呢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

0: 晚上9:53，我是杨纯。好，我刚刚看了 CCTV 画面呢，也是蛮建议，假如说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因为目前五甲系统这边要汇往到台88东向匝道上面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呢自撞护栏的状况嘛，它整个车头呢是呈现了逆向了齁。我在猜，因为这个路段刚好也正在下雨，然后加上地面上比较湿滑，有可能是因为打滑的关系，所以导致说占用了外侧车道，大家只能透过内线这地方来通过。如果你不想塞在车阵当中，或觉得后方呢，已经呢有些回堵了，然后你想要改道的话，你也可以从国道一号南下的瑞荣这边出口下去之后呢，先改走平面哦，直直开，然后快开到这个要靠近到呢市188线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再左转，走往就是往凤山的方向，就能够进行改道了。来，再次提醒哦，目前呢因为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这边要汇往到台88东向匝道外线车道呢，这台大货车自撞护栏整个呈现是逆向的方向，所以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如果说你在过了中正或过了这个对，算过了中正之后，要再靠近到瑞荣之前，发现前方这边已经大排长龙的话，也可以记得提前先下瑞荣这地方来进行改道哦。来为你送上节目当中最后最后一首作品。
1: 我甘愿重新爱过

犀利，是因为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要汇往到台八八东向这边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自装护栏整个呈现是逆向的，要帮我们小心通过，目前只有内线车道要来进行通过这个事故地点之外，麻烦大家了，经过的时候切勿观望事故地点，就这样顺顺的往前开就好了，避免后方呢又回堵得更严重了。再次提醒，目前在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汇往台八八的东向匝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了。

我敢问丢心爱鬼，这是来自呢洋葱跟狗博的作品，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钟，一样杨纯在乐咖事务所继续为你服务啦。再一次最后这边杨纯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汇往到台八八东向匝道，为什么这边地方车速缓慢下来，原因是因为匝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呈现是呢整个逆向的状况哦。内线可以过，但是后方呢有回堵情形，不想塞在车阵当中，可以先提前从国一南下的瑞隆出口这边来进行平面的改道行驶了。好啦，那明仔再见齁，跟你说声晚安啦， See you tomorrow.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

0: 多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外，现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车道施工的。国五南下的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台88东向过五甲系统的外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

0: 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它是 Conor Gray， 歌曲叫做 Memories。 10:11，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今天大家状况都还好吗？在北部地区啊，这个下午那个雨哦不得了啊，那个雨真的是大的有点离谱，然后有很多地方呢，这你知道开车那个积水基本上啊，你好像在开船一样，所以大家开车在下雨天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尤其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大家应该也都陆陆续续知道说啊，雨势非常大，然后视线不足啊，如果遇到这种啊积水的状况，要怎么样去应对？哦，这已经算是这个年代开车基本技能喽，好不好？请你务必要去留意一下。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它是曾沛慈，歌曲叫做《拜父复活》。

来自棉花糖，歌曲叫做二十二。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要小心一下。好，国一南下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线往东外侧车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这是 Trash 的歌，叫幸福的末班车。

来自 Trash 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末班车》。国道一号在南下，这是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的匝道哦，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啊，要注意喽。国道10号东向4.5公里人物前有小客车自撞，这边占用了外线车道，要留意啊。国一南下262到263公里，嘉义前的内线车道就有掉落物的。好，这首歌《庸俗救星》拖延症，待会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受到低气压通过的影响，那它有可能是后来会慢慢逐渐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那除了这个低气压之外呢，还有锋面接近，整体台湾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在中午过后，午后的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一些的，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延时豪雨的状况，

0: 还要提醒大家，如果这种短延时豪雨、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容易伴随的雷击还有强阵风，所以在中午过后下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30到32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闷热一些，所以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此外，今天西南风是比较偏强一些的，到了明天还有受到低气压通过台湾的影响，其实台湾附近的风力都是逐渐的增强，尤其在恒春半岛、台东、绿岛、兰屿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在明天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是有强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这个低气压就是在明天的时候通过台湾，各地天气最为不稳定。那到了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其实未来一周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所以其实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而且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跨部会防治毒价，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图米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价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林一成报道。
2: 针对伊托密酯查缉及毒价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伊托密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慧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疫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价，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价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价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价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为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万提高到27万元，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责罚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雨晨报道。
4: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5: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4: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咨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3: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

0: 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了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1: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循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4: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三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获手机28支、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在案。
3: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交通器，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定检署先前查获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6: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5: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四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8: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7: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

0: 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1: 那我们从下午三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七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2: 我是贝斯手保罗，
3: 我是主唱小秋，
0: 我是吉他手 Q 猫，
4: 我是鼓手推体。
0: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4: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坑 in the night。台88线往西6.8公里过大寮，这地方中线车道有个不勾绳哦。另外，国道5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哦。国一高架南下这边接近五股转接道，接近下塔哟。哎，说有黄牌重机啊，啊，这个重机改往南走哎。就国一高架五股转接道附近，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好，还有国道1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五甲系统出口是封闭处理中。

0: 家。
1: 刚听到歌来自猫咪库马拉，叫做《彗星迷航》。10:54，这边要注意一下国道10号东上的 4.5 公里哦，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呢，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往东的匝道，目前这个出口是封闭的，因为呢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好，在11点前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叫远距离恋爱。待会整点会整完路况之后，下个小时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聊聊人影合作社带来的一组宝宝剧场。待会来听看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演出咯，等会回来。

0: 没有跟你去买菜。
1: 当你失了消失的红，
2: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燕薇。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辛苦，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

在北上七堵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六点。台八十八线这是在往西6.8公里过大寮中线车道是有布钩绳掉落的，以及呢台八十八线东向过五甲系统因为外线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那这边呢稍早是封闭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我是可以过的咯。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五北上雪隧积水井检查工程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至于国五南下的雪隧呢，这边内侧车道封闭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ollow your heart。 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场宝宝剧场，是人影合作社的演出。他们这次带来这个宝宝剧场叫做他们的这个妈妈系列的最终回，叫做再见妈妈。我看了一下，它是以再见这两个字作为一个关系转化的象征，然后主要是小朋友嘛，一开始是依附的状态，那慢慢他会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所以感觉这个成长应该有蛮多东西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所以今天欢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先邀请到的是艺术总监、概念发想还有编舞创作郑一文。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影合作社的艺术总监郑一文。
0: 好，那还有呢，同时是这一次剧场的音乐设计徐玉婷。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设计阿徐，徐玉婷。
0: 哦，听说你有一个 title 是不是？
2: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谢谢。
0: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哎、欸，真的是听起来那个声音蛮有这个辨识度的。
2: 刚好这支麦克风也很适合。
0: 啊、哦，你烟酒嗓的部分，
2: 对，
0: 可以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仔细。
2: 没错。
0: 好，哎、欸，我想，我蛮好奇哦，因为这是刚刚讲的妈妈系列最终回嘛。然后妈妈系列，我蛮好奇当初为什么会发起这样的系列呢？
1: 其实，首先是来自于我有了一个小孩，
0: 对，
1: 然后

0: 如果在没有小孩之前，我就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嘛。
1: 对。
0: 那有了小孩，大概到了两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天哪，我好像比很多妈妈比起来，我好像有一点无，就无能
1: 啊，无能？为什么 ？Why？ 都两三岁了耶。
0: 没没，因为我真心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妈妈都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嗯，他们会帮小孩子做，就是有参加很多社团，然后会加入很多妈妈的社团。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么就是做这么多的人。
1: 嗯，
0: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做这么多，可能跟譬如说平常的工作习惯的养成啊，
1: 嗯，
0: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在一个比较后面的观察者的角色
1: 啊。
0: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会去做我的功课，譬如说阅读啊，就是了解小孩子的一些心理需求，这个是我会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说退后一点其实反而是比较好的事情这样。
1: 嗯，
0: 然后呢，可是因为你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嘛，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在社会上是一个群体的身份。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呢，你在这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如说像我妈妈也常跟我说啊，你要怎样怎样，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旁边你也看到哇，她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比起来我就觉得天哪，我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那这样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做一个礼物，我就做一个作品，把它当成是一个礼物，然后送给我的小孩。那个同时，也是因为我在跟他一起长大的时候，我观察到的他的所有的种种，
1: 嗯，
0: 所以就从这个妈妈，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身份开始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最常就说妈妈，比如说这是什么，妈妈那是什么，就是他们会有蛮多的提问的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妈妈系列的开始。
1: 所以就是这个系列有点像是，你说是有点像做一个礼物送给他，但会不会其实也像是他送给你的礼物？
0: 这绝对是的。
1: 嗯，
0: 对，这绝对是的。
1: 因为小朋友有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哦，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开头。因为你观察到，哇，其实他们真的有太多的就是不设限，跟他们太多的直觉。
1: 哦，对
0: 对，
1: 哇，那真的很有趣。因为其实听你这样讲，我也会理解说小朋友的状态，因为小朋友长大的那个过程其实很快，可是每一个阶段，当他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会用语言表达他的疑问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疑问？有时候我们会很直觉的，比如说肯定句，我跟他说，哦，这边就是，好，比如说妈妈去上厕所啊，他就说为什么？什么都可以问为什么，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问为什么的，但我们就要换句话说去回答他的问题。
0: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妈妈为什么房子在飞，就是那个为什么。
1: 就他的为什么其实有点可爱，可是你又会觉得，诶，对啊，好像其实你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嘛，你有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对他们来说全部的事情都是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个就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成长过程。然后现在像刚刚一文有讲到，就是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因为像我自己是爸爸嘛，我也看我太太这样子，她其实也会加入一些社团，有时候她可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就想，哎，你怎么会有知道这个？这个很酷哎，哪里得到的资讯？他就说，哦，就是那个社团群组分享的。我想说，哦，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我也不会去加入这些，就我也可能是一个比较退后观察的角色，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然后再来讲到这一次啊，就来到了最终回嘛，就小朋友成长的过程，这一次叫做再见妈妈。哎，那这次的再见妈妈，她主要想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剧情大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一系列的东西嘛，
1: 嗯，
0: 然后从我自己把它分类就是五个 W，
1: 嗯，
0: 然后走到最后，对我来说那个 Who 就是我是谁，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在学龄前好了，他如果可以感觉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1: 嗯。
0: 那我就在想那个完，所谓的完整是什么？
1: 对，
0: 哦，那也许啦，就是嗯，譬如说从我们的宝宝剧场的系列一开始，我们根据他们的成长的一个状态的样态，譬如说我们探查了有关于所谓的为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探究了空间上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会有一种物理，就是物体恒存的概念，嗯，所以他就认识这个空间，
1: 对，
0: 然后再来是有关于时间。然后再来是有关于什么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去打开那个什么，然后什么的时候介入一些更多社会上的，比如说不能算是议题吧，就是一些社会上现在整个比如说世界的一个脉动，我

0: 觉得是有一点点放在这个什么里面这样、
1: 嗯、对，
0: 然后最后我觉得回归到最后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人的完整上面，因为我自己譬如说其实我小孩现在也几岁了，小五了，
1: 嗯，
0: 十一岁了、哦、
1: 很大了耶。
0: 对，然后我自己感觉啦，就是我们在譬如说因为他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一直带着他，一直到小二下他才去学校
1: 哦、oh. ，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其实在跟他相处的，包括他从以前也都一直被我拎着、mm-hmm. 就是跟我到处工作，
1: 嗯嗯嗯，
0: 到处工作这样。那我自己是感觉因为在剧场嘛，所以剧场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的友善的环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某方面以他是一个在这样子环境长大的小孩，其实因为、哦、我们宝宝剧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说不，
2: 嗯，
0: 对，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说不，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讲有关于讨论那个原则，就是沟通那个线界限、嗯、因为界限还是要有的、
1: 哦、对对对，
0: 可是他我们不是说哦你不能干嘛你不能干嘛干嘛干嘛的这个步上面去转个弯去讨论，就是这个界限，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样子长大的时候，而且因为那个友善就是充满爱的环境，
1: 嗯，
0: 我自己感觉现在对他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蛮可以沟通的，但是好像也某方面也是蛮有安全感的
1: 啊，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为什么做到最后最终是要以一个我是谁，那我是谁又是什么来收场，就是我所谓的那个完整的部分，
2: 嗯，
1: 对
0: 对，
1: 就是他长出一个主体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主体它是需要它是需要练习的，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包括譬如说像它是一个主体我是一个主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许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慢慢练习一种分离的过程，
1: 嗯嗯嗯
0: 嗯，因为我们很常会说再见嘛，我觉得那个再见其实它不是永远的那个再见，
1: 嗯，
0: 可是某些时候你说他上了小学，他只要一开始去接触比较偏社会性的社交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得跟他练习说再见。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好好的说再见的话，其实某方面也是蛮浪漫的。
1: 嗯，那其实是一个课题耶。
0: 对啊，
1: 就是他长出了自我嘛，然后他去接触了外面的社会，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回来，爸爸妈妈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那个沟通，因为刚才讲剧场说不会说不嘛，所以有时候在跟他沟通的状况，怎么样告诉他一些可能比较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帮他导引到也许我们觉得是正确的方向，因为在成长的过程，虽然现在小五，其实他还是个孩子，还有很多的那个判断力是经验不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所以那个再见是慢慢慢慢，我们的距离可能会像风筝一样，
0: 嗯，
1: 你就会越飞越远，越飞越远。来，风筝很有感触，是不是？
0: 这个因为
2: 我就是风筝本人，
1: 什么意思？
2: 对，我还没有小孩，所以我就是小孩本人。
1: 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因为刚讲的那风筝那个线嘛，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用一些类似线的概念在做，
2: 嗯，
0: 这样子。
1: 对，就是那个线，你要怎么样放？放得太快，它飞得太快，你可能掌握不住。
2: 嗯，
1: 那个慢慢放，那个拿捏，我觉得这就跟爸爸妈妈很像。
0: 还有那个线，有时候是有形无形之间的那条线。嗯、
1: 对，真的哎，因为小孩
2: 智慧，那真的是智慧。
1: 哦、真的哎，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在学啊，而且这也不是学了就会。有时候你已经学到小孩都长大了，嗯、我还不会，也是有可能。
2: 我这边有个很好的例子。
1: 对，什么例子？
2: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是很好。
1: 嗯嗯，
2: 从小是很好的，但可能长大之后有某一些时间，我就是内心比较叛逆的人，
1: 嗯，
2: 但我会阳奉阴违。
1: 我懂，我懂，
2: 就是可能要让他们安心了，
1: 嗯，
2: 就是我自诩是一个贴心的小孩，
1: 对，
2: 这样，然后，但是会变得有一些事情，我就会在台面下处理。
1: 嗯哼哼，
2: 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于当下的我是舒服的，可是长远上面来看，其实就是也没有让爸妈，或是因为我家单亲嘛，也没有让妈妈去练习到怎么样放风筝这件事情。
1: 啊、
2: 对，他会觉得他好像放了，
1: 但
2: 又好像没放，
1: 嗯、
2: 所以他会突然把你拉回来。
1: 对，
2: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2: 因为你知道那个风筝放一半突然被拉回，
1: 对对对，
2: 那个力道有多强。
1: 嗯，
2: 对，那。

0: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宝宝系列，我从宝三是跟小贵一起嘛，然后从四五都是我来做这个音乐设计的部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就像刚刚伊文讲的，剧场本身，因为我们有一个先前的条件，就是不 say no。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其实是很有安全感，是舒服的。
1: 对，
0: 因为可能在其他的工作经验里面，会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是，我要不要讲？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比如说我写 A 方案跟 B 方案，
1: 对，
0: 然后会落成就是，这样好不好的一个抉择。但其实在宝宝剧场里面没有所谓的好不好或是要不要，就是 just do it， 然后我们去尝试。其实我们同时也是跟宝宝很像，
1: 对，
0: 就我们也是在做那样的练习。所以其实宝宝剧场一方面你说是给宝宝看的吗，我觉得它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这件事。所以包括其实所有的家长，有时候很好笑，我记得那时候是宝三吧，然后有一些家长就是带小朋友进去，然后结果到最后小朋友哈哈哈哈，然后家长哭的要死就自己那边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因为宝三的后面有一些语音的部分，对，然后像这一次我们也会类似用类似的概念，只是这一次就是会结合我更专业的部分，就是唱歌。对，那当然不是由我来唱，当然就是由表演者去发挥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在宝宝剧场里面是非常特别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宝宝剧场它大家可能有进去看过的人会有一些概念，但如果你没有参与过，你会觉得剧场两个字对你的印象可能你是坐在观众席，然后表演者在台上。但是宝宝剧场它有意思的是它的互动性很强，
0: 是
1: 就我们是很贴近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它就是会有个难度，因为刚刚有讲到它是有宝宝它也有大人，然后你不管是音乐的设计还是甚至灯光啊，或是你们所有的剧情这些所谓的编排，它一定都要特别的设计过。所以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像伊文以前你是创作者，但宝宝出生之后你决定要做这个给他这样子一个礼物，那你觉得开始进入到宝宝剧场这件事情，而且这次已经算是最终系列了嘛，每一次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挑战？
2: 其实一开始我是认为如果以某一种创作来讲好了，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在做宝宝剧场的时候对我来说，我会坦白说我会更没有包袱，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应该要更没有包袱去做。因为假设我自己在做譬如说比较偏大人或者是就是这个
0: 比较严谨一点的，
2: 就会比较，因为你知道你的观众绝对都是12岁18岁甚至20岁以上的族群们，所以你其实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他应该要有他的逻辑
1: 哦，
2: 逻辑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
1: 对，
2: 可是说实在的小孩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啊
1: 对
2: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会想要做宝宝剧场的有一个很大原因，也是来自于我们可不可以做作品不要做的这么痛苦，你要去想逻辑，
1: 对，
2: 可不可以就如同小孩一般，就是我可以 jumping， 我可以到处乱跳，我可以有我的多重宇宙，这样。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好像因为有大人的关系，
1: 对，
2: 所以还是要让大人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坦白说，小孩子他不需要逻辑的，
1: 对啊，对啊，
2: 你就是给他刺激就好了，那个逻辑其实给大人看的，所以像这个宝宝系列，坦白说他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大人，
1: 对，
2: 那家长们也是大人，所以我得要有还是要有他的脉络，稍微要有一个他的脉络去做所谓的这个宝宝剧场的作品，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要像小孩般的没有逻辑也没有问题，
1: 对，
2: 我就是大合菜大拼盘就做开心就这样就好了，
1: 对
2: 对，可是后来发现好像不行
1: 、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我们想要做一个我们不要有逻辑的东西，可是问题我们已经是成长的成人了，我们的从小到大的训练跟思维就是会有逻辑啊，你要去创作一个没有逻辑的东西比较难吧
2: 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蛮
0: 可能要先喝两杯啦，
2: 你说
1: 不一样的状态之下就可以，
2: 因为我

0: 坦白说，我常常都一直在，可能是因为习惯吧。习惯就是某方面，我应该他是风，如果以风筝那个线来讲的话，我可能是从小我妈就是一直已经早就放弃这条线要牵着了。坦白说是
1: 断了线的风筝。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从小就已经就是已经放弃要牵这条线，但也就是因为他们放弃牵这条线，所以我自己现在都会。很希望跟把这条线牵回去。
1: 嗯，
2: 哦，
0: 其实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也很感谢他们很早就
1: let go，
0: 就这条线放掉了。对，因为也是念舞蹈班嘛，就是舞蹈班，所以会提前就是到那个外县市去求学。
2: 嗯，
0: 然后再加上。可能反正他们可能也太头痛了，就是因为从小我就从小就太叛逆太叛逆了这样。但是我的叛逆是来自于，因为我好像小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世界只能长一种样子。
2: 嗯哼，
0: 对，所以我自己感觉了，虽然我们有大人的逻辑好了，可是有时候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会尽量的去反逻辑。
3: 对
0: 对对，但是你要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要用正常逻辑。
3: 对，
0: 但是我在自己跟自己相处，或者是我在走在路上，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想，为什么就是世界除了这个样子以外，它还可以什么样子？或者是 OK， 假设这是这是一条线，那如果这是一条线，这不是线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蚯蚓吗？这是什么之类的这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逻辑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自在的。
2: 哦，
0: 很自在，很舒服，而且很没有包袱的。
2: 对
0: 对，
2: 不用去检视说这样子可不可以，
0: 完全
2: 就是、
0: 完全，因为可不可以太烦了。
2: 对对对对，
1: 到底有什么是可不可以的？
0: 是很
2: 烦，对对对，
0: 太烦了，就是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太好烦哦。
2: 嗯，可是那这件事情好，比如说我们放在音乐上面好了，因为我想玉婷在这次音乐的部分设计的部分。因为会有大人，然后也有小孩嘛。那我们刚刚讲剧情，可能有一点逻辑是要给大人的。
1: 对。
2: 那像音乐这种，我们在设计上面，应该就会比较符合孩子吗？还是没有？
1: 没有。没有。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存在的世界里面，大多还是属于有调性的音乐。
2: 对啊，对。
1: 对嘛，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哎，下一句可能会怎么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调性的存在。
2: 对。
1: 那调性的音乐，你如果回溯到说音乐历史里面来看的话 ，maybe 从17、18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它已经多久了？现在是21世纪嘛？
2: 对对对。
1: 所以大概有300-400年的时间，大家的耳朵都很习惯这种频率。
2: 嗯。
1: 那当然，现代会有所谓的现代音乐。
2: 对。
1: 那它就是想要打破这个东西嘛？
2: 嗯哼哼。
1: 那。在我做宝宝剧场的过程当中，其实像之前宝四的时候，我有尝试用一些，比如说像颂钵这种，一敲下去有很多不一样的音，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音阶这件事情，
2: 嗯，
1: 因为它一敲下去有很多的泛音，
2: 对
1: 对，所以完全不能用所谓的调性的逻辑去想这件事情，它比较像是一种声响，
2: 嗯哼哼哼，
1: 那。当然，你说声响是服务小孩吗？可以，那他能不能服务大人？
2: 嗯、
1: 也可以啊。
2: 嗯嗯嗯，
1: 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去敲那个，
2: 对对对，
1: 颂钵，然后让自己比较
2: 放松嘛
1: ，relax。
2: 嗯嗯，
1: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之前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剧场里面也是可以让人家 relax 的一个部分。
2: 对。
1: 那我知道，就是带小孩的家长们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需要，
2: 超需要
1: 放松。对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当然你说符合那样的剧情是，那一方面其实也考量到就是观众的需求。
2: 嗯。
1: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实际的事情。那你说这一次宝五，在做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语言，因为小朋友长到一定的程度，他会说话了嘛。
2: 对对对。
1: 所以会有一些所谓的歌词，
2: 嗯，
1: 但它也不是我们既定印象中的那一种歌词。
2: 对。
1: 就是写得很漂亮啊，然后怎么样？其实我们这次没有想要做那样的事情，
2: 嗯，
1: 反而是一些牙牙学语，或者是小朋友会重复的话，
2: 对，
1: 甚至是比如说妈妈会对小孩。或是家长对小孩说的话，
2: 嗯，
1: 那些话，那些就是只言片语，有没有可能让它变成曲子里面的一部分？
2: 嗯，
1: 对，我们一直在尝试做这件事。那你说这个小孩子当然听不懂，
2: 对，
1: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给
2: 大人听的哦。小朋友听的其实比较是一个感官上面的，

0: 但大人会听到他比较深层的那个意思。
1: 没错，那小朋友他在接受这些音乐的频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去注意到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太刺激
0: 哦，
1: 因为常常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刺激的想法对，那我会跟伊文讨论，对，因为我没有小孩可以试，我小孩
0: 我小孩
1: 如果小孩可以被我试的话，我怕我小孩可能耳朵会有问题没有啦，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嗯，对，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对，
1: 嗯，所以我也会想要了解说，如果今天是有小朋友的家长，那还有小朋友本人，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这一段音乐？
0: 嗯，
1: 所以其实宝宝剧场的音乐的调性会比较暖一些些
0: 哦，
1: 对，当然如果这一部分的剧情它是需要比较中性的或是比较冷的，我们也可以做，就是让小朋友去感受到，嗯，哦，现在的环境改变了，
0: 哦，对对
1: 对，然后那个灯光跟所谓的现场舞台上的布置其实也是会依照这些东西去做环境上的改变，
0: 嗯，
1: 因为他们也是需要去适应到社会上的环境的改变，
0: 对
1: 对，
0: 就好比他们去上学之后遇到不同的状态嘛，
1: 没错。
0: 其实环境这件事，就刚刚讲像音乐，然后还有搭配灯光，他们就是在参与剧场的过程，随着剧情的推进，他会知道，哎，现在的环境给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可能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反应嘛。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可能像刚刚讲到，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比较需要中性的状态，他们自己其实整个身体的反应是很直接的。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然我可以想象，也许我儿子在这种状态啊，很暖的时候，他可能会一起跑跑跳跳。可是也许剧情有一个转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停下来看一下到底在干嘛嘛。那你们在这些过程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看到的，比如说宝宝或者是父母亲的一些反应呢？
1: 我之前是看到失控的
0: 失控
1: 就是完全没有照着我们预想的那种剧情走，就是小朋友他的反应，因为我们其实通常还是会讨论一下做这一段这样的安排的时候，可能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不要 out of control 但你知道就是难免十二星座里面会有一个水瓶座，所以就是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例外，但我觉得那些例外都给我们都不是不好的，因为可能大家会想说失控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0: 嗯，
1: 但其实我觉得反而那个失控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我们在旁边笑，嗯，
0: 怎么样失控啊？
2: 你说的是哪一种失控？
1: 就是那个，啊，他会冲去，
2: 因为我们在某一个作品的时候，
0: 嗯，
2: 可能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嘛，
0: 对对对，
2: 就是靠很近，然后小孩就是很直觉，他那个觉得哦，前面有猎物，他就很想要出手。没有，真的，他就只要意识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很想往前跑。
0: 对对对。
2: 然后呢，因为我们不说不，
0: 嗯，
2: 我们也不禁止他们只能坐着，
0: 嗯，
2: 然后父母又把他圈很紧，
0: 对，
2: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往前走，往前走去探索这样。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取决于，比如说在哪个地方演啊，还有小孩子普遍来说是男生女生啊，我觉得都有差这样，那可能上次说的那个失控，也就是应该是因为就是他们太想要跟表演者接近了，因为确实在演出中我们可能有做一些诱因，就是会启发他们很想靠近我们的这个诱因这样，
0: 对对对，
2: 所以他们就往前冲了，然后有一个往前冲就开始有第二个跟上，第三个跟上，然后就整个台就是全部都是小孩，然后他们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那一次真的是太好，就只坦白说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很多家长其实也在想说，哇，天啊，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1: 对，他们很紧张，
0: 我要拉回我的小孩吗？
2: 对对对，该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也是很即兴的，好像扮演一个就是那个说故事姐姐，就开始在引导大家跟引导父母那时候该怎么做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场子稍微回到一个比较冷静的状态。
1: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那时候父母们应该都在想，我可不可以那样做的？
0: 对啊，其实这种因为剧场它就是一个很及时的嘛，所以这些你知道失控的状况对演员来说那个反应必须要怎么做啊？
1: 对啊，他们一开始很尴尬，那边
2: 我觉得演员啊，某方面他们只能笑着接受，但是心里面一直就是嘎嘎嘎嘎嘎嘎，
0: 就跟他想的不一样啊，
2: 因为

0: 其实他们也通常知道，因为其实他们看我带小孩，他们就知道其实我的原则大概是到哪里，包括那个就是尽量不说不的部分，然后还有让他们探索的这件事情这样。但是有时候确实有一些界限，我觉得是父母亲跟我们都要一起学习的。
1: 对，
0: 就是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就是哎，怎么样才是我需要把他带回来了，或者是怎么样哎，他还可以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条界限、啊，我是不希望踩得太死，因为你踩的有一些东西踩得太死的时候，它就变得比较无聊一点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在这个不要太死的状态里面，我们只能讲一些原则大概。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家共同承担。
1: OK
0: 那么真的就是大家共同承担，就是。我是这么希望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场上表演者我们所有旁边在旁边守护的人，
1: 对，
0: 然后跟所有家长们，我觉得今天这就是每一场的演出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小时或者这40分钟是唯一独一无二的 moment 这样。
1: 对，
0: 因为每一场真的都会不一样，
2: 超级
0: 不一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因为每一个互动的人不一样嘛，观众不一样，
0: 没错，
1: 可能你们演的剧情是都是这样子安排好的，可是在每一个环节的互动，像刚刚那个失控，我相信不是每一场都失控，
2: 不是，
1: 所以反而失控的那一场变成是最指挥票价。
0: 哇，那个真的是刺激到不行。但是我觉得要看家长，因为有一些家长或者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老师们或者怎么样，他们可能觉得哦，你们这样不行，
1: 哦，
0: 你们怎么会让小孩子搞成这样。因为有一些
2: 没有收到这个，
0: 有啊。
2: 我想说
0: 没有真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做宝宝剧场对我来说啦，也看到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就是大人在以大人视角来说，好像大家会认为说什么样才是给小孩子比较好的东西。譬如说大部分认为说小孩子要给他稳定，
1: 哦，对，
0: 所以如果你小孩子给我躁动，表示你这个节目可能设计上有一些问题
1: 啊。
2: 可是演唱会不是都很躁动？
1: 对啊。
0: 所以
2: Hello，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于譬如说怎么我们怎么去想的嘛。但是我是觉得尽量取决到一个平衡，就是我坦白说那个刺激我认为是必须要有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在练习安静，就是所以我自己真的不会去定义一个演出是所谓的好跟不好。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家长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进去里面我觉得好像很无聊或干嘛干嘛的。我觉得其实也有蛮多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可能给小孩子看的东西这样。但是我有时候是觉得你其实可以在里面是可以观察小孩子的整个状态的。对哦，然后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做宝宝剧场不容易的是，就是我们到底给小孩子的那个环境，它是友善的没错，然后它是很安全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的原则安全。但是那个刺激我某方面认为它是需要的。
1: 对，
0: 但是怎么样那个刺激，譬如说好，你如果是0岁到1岁好了，某些时候可能那个刺激要降低这样小一点。但如果到2岁整个是稍微再多一点点，
1: 对，
0: 那3岁肯定就是更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宝宝剧场那个分龄某方面，我们有时候会刻意的分龄，就是希望说早上的时候是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那下午的时候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
1: 对，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小孩的世界，你只要差半年差一个月，就年纪越小差越多。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群，就是他们根据他们的生理根据他们的成长的这种生理状态来去分场次的话，我其实觉得是更好的。
1: 是，
0: 我就可以照顾到更多就是这个年纪的小孩子们的孩子们。但是也用另外可能也有一个派别，他会认为没关系，就是混龄。因为混龄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不会太被保护。所以我觉得光这就是也是有很多不同的人的想法。
1: 对，
0: 有些人认为说要分龄分越细越好。可是有些人就是混龄啊，混龄没有问题啊，我虽然是一个譬如说我才1岁，但我可以跟6岁的混在一起，我没有问题。

0: 因为我等于是提早在这个社会中，嗯，所以我也可以看见六岁的反应。
1: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取决于譬如说我们怎么去想。
1: 嗯，
0: 对，
1: 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就带孩子进去的时候可以了解刚刚一文讲到这个有点像是一个行前你可以先认识的概念这样子，嗯嗯嗯，那你就先评估一下你自己可能也许是哪个派别，或是你在意什么事情，嗯，然后进剧场你就可以去了解大概怎么样子去做了，嗯，那我这边其实当然聊了这么多，最后还是想要请两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个演出的时间跟地点，大家应该就非常的好奇。
2: 好，那个时间呢，嗯，是在今年的8月14、15、16、三天，对，5、6日这样。然后时间的那个场次的话，会是早上一场，下午一场，嗯，那分别是10:30跟
0: 3:30。嗯，哦，对。那我们这一次是也是受邀在那个华山亲子表演节的演出，嗯，
1: 对，
2: 嗯，在乌梅剧场，
0: 对
1: ，OK。
0: 那除了演出以外，我们当然还有身体工作坊的部分，在7月的时候，嗯，
1: 对，
0: 那其实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追踪我们的人与合作社的脸书或者是 IG， 上面都有蛮详细的资讯，
2: 嗯嗯，
1: 就大家去了解一下资讯，
0: 是是是是，
1: 工作坊啊，
0: 是是是
1: 还有演出，
0: 是是是，
1: 大家时间就把它安排下来。
0: 而且我真的只能说。你不要觉得票价很贵，因为你要去想，我们才服务，我们一场演出才40张票
1: 哦。
0: 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这40张票而守护着吗？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顶多也只能卖出，卖完的话6场只能240张票。
1: 对，
0: 有一些譬如说，假设比较大的剧场来讲，他可能一场就已经卖了在300、400、500、600张票。
1: 嗯，
0: 但我做了6场演出，我们的人力其实是非常，我们是整个用
2: 守护着。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啦，它是一种精致。
1: 嗯，
2: 但那个精致其实是反映出这个东西的价值。
1: 对，
2: 其实很简单嘛，为什么你说精品？为什么那么贵但是还是有人要去买，
1: 嗯，
2: 原因就是因为它值得啊。
1: 对，
2: 那宝宝剧场这个东西我们本来服务的对象，其实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
1: 没错，
2: 那珍贵的经验是用钱买不到的。
1: 嗯，
2: 对，那你只能用时间，那其实小朋友生长的那个所谓成长的时间也就那一段时间而已。
1: 嗯，
2: 那何不把这些很珍贵的时间可以用剧场的方式，而且是一个安全而且就是有效的方式来做一个保存。
1: 对，
2: 时间的保存，我觉得是这样。
0: 欸，真的不得不说，因为我们之前一场开40张，
1: 对，
0: 然后后来觉得哇真的成本真的太高，所以后来我们开成50张，嗯，可开成50张我会发现哦，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应付到，
2: 那个品质的问题，
0: 对，那个品质会降低，
1: 嗯，
0: 所以又回到40，
1: 对，
0: 40就是大概40个人左右这样，
2: 嗯，
0: 对，所以真的是很精致的演出，
2: 是真的。
1: 对啊，因为像我们一讲宝宝剧场嘛，因为像可能有些还没有进去宝宝剧场，但你想去的，你可能对他剧场这两个字，我觉得那个观念还是要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我们在。假设成人我们大家看的那种剧场，你可能就是买票进去舞台嘛，后面那个可能几百几千的票这样子看的，你是观赏演出。可宝宝剧场它真的就是互动性非常的强，
2: 嗯，
1: 我觉得它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就像刚刚讲，那是一种经验，
2: 嗯， 嗯，
1: 然后是一种你跟宝宝，尤其这么年纪这么小，基本上你不会带他去看那种坐很远的演出，他坐不住嘛，
2: 对对对。
1: 那在宝宝剧场，它的安全，然后它的互动，还有它，我觉得算是。艺术的亲近吧，
2: 对
1: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因为艺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 AI 处理了嘛，对不对？嗯，那可是艺术，它还是取决于人，
2: 对，
1: 人本身。
2: 没错，艺术是人性。
1: 对啊，所以带着宝宝进去，我觉得接触艺术，其实对他的成长会有很多不同的。当然，你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嘛，它是一个长期的，
0: 对，绝对绝对绝
1: 对。
0: 对
1: 啊，可是除了艺术给他的东西，你也留下你跟他珍贵的回忆。
0: 嗯嗯。
1: 因为宝宝剧场，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讲，我进去最有趣的就是剧情，当然会给我一些感动嘛。但最有趣的就是看孩子到底有什么反应。日常生活他做什么你都很有兴趣吗？
0: 完全，
1: 对啊，
0: 完全。而且我自己感觉了，好像很多小孩子在那个环境里面他突然会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嗯，对。
0: 然后有一些小孩一开始超级怕生，
2: 闷骚，
0: 然后后来，欸，最不想走的就是

0: 他
1: 啊，对，会这样子，对啊，就是闷骚嘛，
0: 对，
1: 就小孩有时候他也会开始要先观察一下，
0: 对，
1: 哎、欸，发现这是安全的，哎、欸，这是有趣的，
0: 对，
1: 然后可能也许旁边的其他小朋友也开始动了，哇，他就会按耐不住，然后就是

0: 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是这个样子的、哦、然后我可能会想说哎，那到底那个别人是谁这么让他吸引？
1: 嗯，这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他看的那个别人其实可能是观察那个人看表演的反应嘛，
2: 对
1: 对，就跟我们看
2: 其实就跟我们一样，
0: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坦白说啊，我觉得我其实好想做另外一件事情是本身这个40个表演者加40个观众，我自己感觉外面还可以再卖一个票，就是、啊、就是看
1: 看观众的，
0: 对，看观众的反应跟看观众跟表演之间那个连结，我觉得太有趣了，
2: 这是一个上帝视角，
0: 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真的是 这种上帝视角，我们就是外面的人每次在看的时候，每次都
2: 模拟市民。
0: 就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因为孩子的反应你真的是猜不到欸、嗯、你预设他会怎么样欸，不一定，他进到这个剧场他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展现，他可能会展现出一种哇你从来没有看过的样子、嗯、但他也是，这也是他嘛、嗯、对啊，他就不同的刺激，
0: 对，不同的他、嗯、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某方面要讲的，就是我是谁，但是我其实某方面他是不能被定义的，但是这个我他会持续的被改变，
1: 对，
0: 但我觉得某方面其实好讲那个放手好了，我觉得也许孩子会成为他自己、嗯、有时候可能是大人的放手，
2: 对，
0: 你允许他去做他自己，去寻找他自己，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再见其实不一定是分离这件事情而已，是一种允许，嗯，对，
1: 哇，是一种允许，这真的
0: 是一种允许，没有，真的真的，你就是小孩子之所以可以完整的发展他自己的样貌，自己哦，嗯，真的是因为父母的允许，嗯，
1: 当然要适度引导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放手，给他一些空间，
0: 对对对对对，
1: 长出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对爸妈来说永远都是个课题啊，
0: 超级难，
1: 对啊，要怎么放，啊，要放多少？对，什么时候要拉回来一点点的话，这都是不容易。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依文还有玉婷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演出《再见妈妈》，也期待说接下来大家就在剧场见了。好，再次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0: 谢谢。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好，回到节目当中，希望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宝宝剧场，如果你是当了爸爸妈妈的人，应该会有一点感触。好，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

0: 好乐团，歌曲叫做《回游》。好，等一下呢，12点钟进入到6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Baby Mint， 叫做《心悸宝贝》。待会见喽。
1: Yo， 听着心跳动动，喂，嗯，我听。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5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坡顶2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早上的6点钟才会结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

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 44.4 公里罗东前，稍早在外侧路间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后续消息目前没有收到。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再来稍早呢，国道10号东向的 4.5 公里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了外侧车道的事故，后续消息也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几个欧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 u n k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啦啦啦。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三线236.94公里到265.998公里，很细微啊。这里有公路设施跟绿美化维护工程，移动性施工哦，经过的时候小心了。

Die For You 来自 The Weeknd 12:20。国道五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的故障车停外侧路间排除了。台九线要注意哦，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事故，经过这里小心开。它是同理，作品叫失态。

方亮是陈芳语的歌，叫做《成年不成熟》。12:28，台九线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事故，哎，经过的话小心开啦。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这是吴声美的歌《妈妈》。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罗时丰，歌曲叫做《为你命名》，12:38。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排除的是国十东向4.5公里人物前小客车自撞，在外侧车道是排除的了。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啊，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目前拖吊处理当中，小心一下。陈奕迅，可以了。

12点48分，这边是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楼，目前处理当中。有路况报停广0800-000123，来听薛以丹 Summer Cafe。

这是许光汉的歌，叫做《苏芙蕾》，12点55分。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还是要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今天最后呢，来听到的是安董的作品，这首叫《妈妈说》。那待会1点汇整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事故，目前拖吊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请你注意哦，这是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下0到2公里之间，包含了中心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2公里到5.5公里，这边过大园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五号南下雪隧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则是外侧车道封闭，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
5: 宝贝，想不到我会当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来到6月5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我是逸勋。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高真的 Happy Feeling，毕竟来到星期五了啊，我自己心情当然是蛮雀跃的了哈啊，一个礼拜的努力又告一个段落，周末我啦啊又可以休息，但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是不是有休息，预计会有休息呢？没有的话啊，每天夜间还是要持续的轮班，那就只好自己安排休息的时间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整到4点钟啊，就由逸勋接棒，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这个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朋友们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报火兰灾。那么收听警广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虽然来到星期五啊，又要周末了，心情比较开心一点，比较 happy， 但回顾这一周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沮丧、很懊恼、很生气的事情呢？想想好像多少还是有啊。像对我而言呢，是这两天啊，哇，这个开始下大雨哈，下了两天雨，然后呢，我就有两双鞋子泡水了啊。写在鞋柜里还有其他这个可以穿的鞋子，干的鞋子，但不知道这个来不来得及替换啊。来自魏公子带来的歌曲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时间是凌晨的1:17，有没有下雨呢？啊，好像多少还是有哦。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降雨的状况，似乎在台东地区、还有屏东、还有这个西部哈，尤其在嘉义以南，还是有零星的短阵阵雨啊。但是台东地区的雨势看起来是蛮大的啊，发布大雨特报啊。除此之外呢，在东半部地区目前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内，西南风还有锋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苏里马森啊，还是容易有短延时期强降雨啦，并不是只有午后雷阵雨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就要多加小心，路面湿滑就要麻烦你开慢一点。稍早在

台九线呢南下的 122.3 过东澳派出所有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意外已经排除了。那么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要留意施工，在国一南下的零到二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同样在国一到了中部地区哈，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路面是跑铺施工在这个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这个路面也是跑铺施工，是都会轮替各个车道进行跑铺工程了哈。另外在我继续往北走，北上的 127.9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铺工程，所以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好了，加油，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有下雨，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呢，你可能加开雾灯，增加前方的照明度，然后也要记得把危险警告灯打开，让后方车辆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阿豹，加油吧。

0: 开始了。
1: 非常热闹欢腾的歌曲啊，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因为这个唱歌的所有的歌手呢，他们真的是一家人啊。啊，是分别是五四爱，还有嘎造一样，还有哪么一样啊，这他们真的本名啊，然后呢他们是这三姐弟，但是其实也唱出啊，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干嘛彼此计较呢啊，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啊，对不对？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五四爱带来的说走就走，时间是凌晨的1:26，但这几天可能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对不对？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而且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说，这还只是前菜而已哦。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4到27度，目前仍然针对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台南目前没有，高雄和屏东以及这个离岛的连江县发布大雨特报。那么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慎防急淹水的状况。今年开始呢，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会变得不太稳定哈。连日来的高温呢，渴望会降低一点点。像昨天呢，这个花莲的玉里，还有台东的太麻里哈，都出现了36度以上的高温，甚至在花莲的玉里有39.4度。但今天呢，低气压、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哈，各地天气不但都不稳定，甚至中午过后加上对流云系旺盛的发展哈，中部以北大台北地区都有短延时的豪雨啊，这个瞬间的强降雨呢，再加上雷击强阵风，很容易出现意外，所以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那么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概都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闷热，但是下完雨之后似乎就不那么热了哈。不过现在毕竟是夏天了，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的状况了。

好，道路上面状况呢，要关心到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啊，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呢雪山隧道也有工程哈，检查作业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来自伍思凯，爱到最高点。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

0: 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东向的2到5.5公里，郭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好了，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几天开始要下雨了哈。说下个礼拜呢，整个星期啊，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大雨之外，甚至可能还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个雨一下呢，家里湿哒哒的哈，不知道你是不是开始有困扰了？哎，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哎，很容易引来这个蚊虫或者是蟑螂啊。不过呢，啊，就算看到家里有蟑螂出没，哎呀，这个打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把它打完，对不对？事实上呢，掌握一些科学原理，哎，防蟑螂也可以变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你知道吗？根据美国肯塔基大学昆虫学家的解释呢，啊，这个蟑螂哈，常常穿梭在污染物还有食物之间，啊，这个蟑螂更容易引发食物中毒，散播病原微生物，然后呢也在这个排泄物底下蜕皮啊，这个甚至会引发儿童气喘、支气管炎等等强烈的过敏反应，所以防蟑螂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因为它是改善环境卫生问题很重要的一道防线啊。但是这个家里啊难免哈，会出现这个可能会让蟑螂容易生存的一些条件，所以呢，有这个国际的知名居家修缮品牌呢，在这个防蟑螂这个指南当中提供你辨识四个迹象，让你知道说家里似乎开始有越来越多蟑螂，你要采取行动了。首先呢，从气味上面，这个家里。

如果有不明的气味，因为啊，说这个蟑螂聚集或者是蟑螂死亡的时候会释放油酸，这有点类似霉味、油耗味，或是带点甜甜的气味，是他们沟通的费洛蒙。味道越重，当然就代表数量越多。我想你可能脑中可以想得出来是哪一种味道了，对不对？另外呢，如果在一些橱柜的死角发现类似米粒状的圆柱体碎屑，黑黑的，通常表示这是蟑螂活跃的证据，因为那可能是它们的排泄物了哈。也有可能发现它们的脱落的皮啊，因为蟑螂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脱很多次皮，留下浅棕色的外壳。另外呢啊，这个最危险的讯号就是看到外观像是大型的咖啡豆，摸起来有一点点粘性哦，这可能就是它们的卵了，蟑螂卵啊，一颗卵呢就可以孵化出数十只的小蟑螂，在还没有孵化之前赶快把它们清除掉，非常的重要。

但问题是啊，蟑螂这个东西它的外号叫小强，就是它的生命力真的是很强，怎么打好像又打不完，对不对啊？这个要追它又跑得很快，有的还会飞起来，呵呵啊，真的是大天敌啊，永远都这个拿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经济昆虫学期刊告诉你啊，蟑螂它还是有些弱点存在的，掌握它的弱点呢啊，你事实上就可以至少把它们尽量赶出家门。第一步就从嗅觉着手。事实上呢，蟑螂的触角哈，布满极其灵敏的化学感受器，你想象它们的这个触角都是它们的鼻子的感觉了哈，所以对于特定挥发性的分子呢，会有强烈性的避讳反应。事实上蟑螂很害怕像是薄荷、尤加利、茶树还有薰衣草这种纯天然精油散发的味道，哎，幸好以上这几种呢对人类来讲还不算不舒服啊，甚至闻起来可能还算是蛮放松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利用以上的这些原料哈，制作这个安全的驱蟑螂喷雾。比方说你准备少许的清水，加入几滴的薄荷精油还有几滴的茶树精油，均匀的混合呢喷在这个厨房的死角。如果你有发现过蟑螂的踪迹，就赶快喷一喷你可以在这个纯精油上面直接滴棉球这个精油钉在棉球上面，放置在橱柜的角落但是呢滴完放这个棉球之后记得一定要定期更换，久了之后它其实也臭掉，变成是蟑螂喜欢的味道，反而容易造成蟑螂的囤积聚集，那当然就会成为反效果了。

如果你平常不是非常喜欢使用精油，或者是其实精油的味道你也不太喜欢的话，也没关系。事实上呢，你也可以从厨房当中比较容易取得的柑橘和柠檬，也是很好的驱蟑螂法宝咯。你只要切开柠檬放在厨房的死角呢，或是把柠檬汁加水放在喷雾中喷洒，就能够让蟑螂这个尽量的避开。不过呢，当然也是要提醒你所喷的地方呢要定期做清洗啦哈。否则呢，这个在喷久了之后你完全都没有清洗，它可能也会成为这个蟑螂容易聚集的角落。另外蟑螂也害怕苦碱油。这个苦碱油呢是一种植物性的杀虫剂。它散发出来的苦涩气味能够让蟑螂完全受不了，就直接找其他的地方。甚至呢它能够有效杀死这个幼虫，并阻止成年的蟑螂产卵，可说是一点理够蒙拉甘塞口。除此之外呢，月桂叶也非常有效，把月桂叶呢煮沸之后制成喷雾，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月桂叶捣碎撒在橱柜后方，好放在这个蟑螂容易通行的缝隙当中，事实上也是天然很有效的除蟑螂之物。

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需要除蟑螂，哎，你可能真的需要很多种不一样的法宝啦哈。精油部分，薄荷精油、茶树精油、尤加利精油、薰衣草的精油都很不错。

虫卵或者是这个驱赶蟑螂啊，像迷迭香呢，事实上你只要种植迷迭香啊，你这个木质的香气就可以很适合放在这个厨房琉璃台驱赶蟑螂了。直接种植啊，或者是直接用家里容易取得的植物这个水果来这个取用啊，这个驱赶蟑螂，你说是不是很简单呢？

来自田雅获的歌曲 Summer， 1:47，在台61线的双向中和路段全线有桥灯检修作业、但不会封闭了哈，但要请您多加留意、有地方是真的有封闭哈，像是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的、这里也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Shape of a Woman。

连续听到两首流行天王天后啊，Lady Gaga 和 Madonna 的歌曲《Shape of Woman》之后是 Vogu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6。好，等一下呢，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炎亚纶，一刀不剪。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还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是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跑步工程，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有设备清洁保养工作，是封闭外侧车道，请您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1: 红灯。

0: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2: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3: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2: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1: 哎，乌龟乌龟，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2: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3: 嘿咻嘿咻，
4: 我绝对不会输的！
2: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5: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欸！
2: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6: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8: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7: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8: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7: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8: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9: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1: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大。
12: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警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来自阿拉西兰这首 Fly on Friday 啊，这个阿拉西兰他们的这个团员了，也的确飞向不同的方向了哈。他们在五月底呢举办了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在日本啊哈，举办了最后一场演唱会，接着呢就为他们26年的团体活动画下句点。其实26年也算是蛮久的，对不对啊？这个偶像的这个定位呢，通常给人带来安慰啊，在你需要开心的时候啊，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问候啊、他们的暖心啊，会让你感受到鼓励。这26年啊，其实就好像如果你从国小认识到他们，也许呢啊，他就陪伴你一直到当爸爸当妈妈了也。当爸爸当妈妈了，可能需要换你给能量了，给下一代了，对不对啊？他们的任务就因此终结了哈。但永远都会是大家的阿拉西，永远都会是大家的蓝。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小心稍早有自撞车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好，其他在省道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侧车道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给你一位，他是退隐多年的安室奈美惠，这首 Baby Don't Cry。

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他已经隐退8年了耶。啊，虽然说呢，他其实也是这个出道了26年，应该说他在这个演艺圈好，身为歌手的身份，其实也做了26年。事实上呢，这个在讲说一个偶像陪伴着歌迷长大啊，这个可能是建立在这个歌手出道的时候。偶像出道的时候，然后就这个把你给吸引住了哈。可是呢，当然这个偶像呢，在即将退隐的时候，仍然也有可能这个新的粉丝加入，对对。所以有些粉丝可能就会觉得，哈，我才刚刚喜欢上你，然后呢，你就要这个隐退歌坛了，像安室奈美惠，像是阿拉西兰啊，之后都没有活动了啊，这样子的粉丝就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呀、啊，就只好回去复习以前的歌啦，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时间是凌晨的2:18。

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一南下的 369.7 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自撞车已经排除了。那么现在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哈，除了国道还有省道有些施工之外，市区道路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像是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还有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是施工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新北市林口区中山东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这里也是有工程，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是有长期的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该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了。连排当暧昧正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萧亚轩，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不明

来自 Alan Walker 这首歌曲 Alon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6，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西亚这首 Go On。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3: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吼吼吼，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6: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7: 就是不碰 K 他命。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中心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哈。另外呢，在这个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差不多路段，从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路面刨铺工程，会有各车道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127.9到124.6呢，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当中，这里直接封闭内。

侧有三线车道，要多加小心，因为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经过的话呢，务必要减慢车速，互相礼让一下，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一些经典老歌快歌，刘文正《太阳一样》。

来自刘文正这首《太阳一样》啊，这个渐渐的呢，夏天来到了、这个酷暑的时节哈。今天呢，6月5号，事实上也刚好是24节气的芒种。哎，这虽然说这个我们好像都是念芒种，对对，但是呢，啊，有这个民俗专家纠正啊，其实应该要念芒种，不是芒种啊，但听得懂就好了哈。啊，这个芒种的下一个节气呢，两个礼拜之后就是这个夏至了哈。啊，接下来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了。啊，这个芒种呢，意味着大麦、小麦这种有芒作物已经成熟了，甚至会长出细刺，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芒啊，在这个时候比较晚的稻子，二期做、三期做稻子也开始来到了插秧的最后期限。哎，芒种呢也宣告梅雨季步入尾声哦。我们下个礼拜就这个根据气象署的一个预告，可能会是最强烈的梅雨季的一周了哈。哎，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空气湿度也会越来越荡，太阳也会越来越可怕，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

时节哈，防晒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吃这个冰镇的，像芒果，最近芒果盛产嘛，对不对？夏天最重要也要吃西瓜了，让身体舒畅，暑气全消。不过呢，这个以医学的角度也要小心啊。香甜多汁的水果虽然说能够解渴，但是过量摄取呢，我们台湾的这水果哈，这也是以甜世界闻名的啊，这个高糖分呢。反而会在这夏日的健康当中带来隐忧。很多人啊，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心浮气躁啊，这个辗转难眠，对不对？这个西医生理学来看，就是夏天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水分电解质容易随着汗水大量流失，加上呢夜间气温可能也不低，神经比较无法放松，就会干扰自律神经的平衡，进而引发失眠。那么怎么办呢？以中医的角度告诉我们，因为人类睡眠主要还是有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来主导，对不对？你可以用一些食物呢，这个帮助自己好好的入眠，这个摄取燕麦、杏仁，这些是富含色氨酸，这个是可以帮助你身体分泌血清素的前驱物，睡前饮用温牛奶、菊花茶或者是蜂蜜水都有效的放松神经，帮助入眠。看着看着都想起了啊，最近哈真的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越来越睡不好的问题呀。你是不是也有睡不好的问题呢？刚刚听到来自刘文正《太阳一样》，接着送给你，他是高凌风《燃烧吧火鸟》。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虽然说叶爱玲的心已打烊，但是夜间开车体力不要打烊哈。我以前小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说，心已打烊什么意思？要睡觉了吗？这个夜间开车小心哈，这个保持充沛体力，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重要。而且呢夜间还是有下雨的状况，目前这个还是有针对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高雄、屏东以及马祖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但事实上呢，东北部还有西半部部分地区哈都还是有零星阵雨的状况哦。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小心天雨路滑，拜托拜托，开车开卡板内，照明非常的重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陈雷大哥这条歌爱干老把油啊，仔细听这首歌曲的这谐音梗哈，真正是怂个无赖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啦，一连串的这个复古快歌呢啊，希望陪伴你夜间开车呢能够顺利平安啊，当然啦啊，有些地方可能在下雨啦哈啊，然后顺便赶走坏心情。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 ，Billy 姐和儿子周汤豪重新演唱的《什么都不必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公里过土城，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都在处理当中啊，要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陆陆续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刨铺施工，轮流封闭各车道。国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另外在南下的埔顶二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欸，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5: 好，你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我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保险红的福利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0: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1: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2: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13: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人长大了之后是自己改变了，所以世界变得不同了呢？还是真的世界改变了，逼迫我们人必须要跟随着改变呢？我觉得听 CJ Mead 听他的歌曲，哎，这个触动人心呢。刚刚听到 CJ Mead， 他事实上也入围了金曲奖，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这个除此之外呢，也入围其他奖项。但事实上你知道吗？他是年轻人，说的年轻的意思是齁，大概三十几岁。然后呢，曾经到这个美国念过大学，来回到台湾做音乐呢，选择用母语来创作音乐，回归自己的初衷，自己的土地，这个自己的本质。刚刚听到的 YSAGAI 我的解读是呢，他在思考长大之后是自己看待爸爸妈妈的方式改变了呢？爸爸妈妈会不会害怕因为儿子女儿长大了，然后就和父母这个有所距离了呢？事实上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对不对？通常是自己要当爸爸妈妈了，已经当了爸爸妈妈了，甚至自己已经当爸爸妈妈好一阵子，然后呢小孩子长大了才开始想自己当时是怎么对父母的，对不对？所以能够有这样子这么温暖的歌曲，真的是觉得太棒了。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消息，稍早在国三南下 38.9 公里土城之前，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

来自陈奕迅的土星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国道三号呢，又夜间施工，哈，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埔顶二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好，在国道五号部分嘞，好，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封闭外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有巡检作业，哈，这里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国道二号东向二到 5.5 公里过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徐静文水星逆

来自贝蒂《我在地球等你》这一节的歌单呢，非常的舒缓，然后呢又在星际间遨游哈，从土星、水星终于回到地球了。如果真的有一天呢，人类可以星际间旅行，不知道会不会塞车哈？然后呢，到时候不知道啊，这个如果能够这个像开车一样啊，你从台北开到高雄啊，你从这个地球驾着飞行器到土星到火星，就这么的稀松平常的话，哇，那这样子交通电台是不是要处理的事情又更忙了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6，才刚刚有这个事故排除哈，又有另外一起事故进来了，这里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这里说是有小货车翻覆意外，然后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国一南下的370号这里可能天气不好哦，因为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花莲地区都是重点的下雨区域啊，当然其他西半部地区也要随时留意这个间歇性的阵雨哦。所以拜托拜托啊，这个下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路上也会积水，对不对啊？这个慢慢的开才不会造成打水漂。大乔三重唱的歌曲《地球上的异形》。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咯。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6: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呢，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哈啊，依然是维持在宜兰、花莲、台东，还有高雄、屏东以及离岛的马祖区域。啊，除此之外呢，也因为西南风偏强，所以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区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事实上，这个雨下的猛烈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因为有瞬间雷击、瞬间的强风啊，影响行车。影响外出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哈。今天呢，因为受到这个低压的影响，还有北方封面，这个的夹击哈，所以呢，全台各地都要防局部豪雨啊。这个到了明天呢，低气压会逐渐的远离各地，降雨会稍微趋缓啊。但是呢，在西半部山区仍然有局部较大雨势。那么礼拜天受到偏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机会，北部和东北部呢依然维持午后有雷阵雨的状况，所以总的来说，今天、明天、后天事实上都会下雨啊。只不过呢，这三天来讲哈，下雨最猛烈的可能逐渐这个集中在今天和明天啊。下一个礼拜啊，滞留锋面呢这个会来到台湾上空，所以呢，根据创新。气象署的预报，从下一个礼拜二一直到6月14号礼拜天哈，预计呢，加上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灌入，整周这个每一天呢，都是有雨的天气。要提醒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就尽量不要去了哈。可能造成塌方、落石还有土石流，赶快做好排水的准备喽。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哦，五甲系统路段有小货车的翻覆意外，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啊。我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这 CCTV 看起来，现场的确是下着大雨哦。麻烦您行经相关路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

来自温岚的爱回温。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意外哦，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那因为当地这个地方呢看起来下着大雨哦，麻烦朋友们小心注意，确实打开车灯，这个雨势比较大呢会影响视线哈，建议您也可以顺便把雾灯打开。国三南下的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127.9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好啦，天气不好真的要更专心注意开车了哈，绝对不要有任何一点闪思。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范玮琪我就是这样。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律。

3:50。好，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与龙潭堵隧道设备清洁保养，外侧车道封闭。然后台62甲线南下的0.6到4.9一号隧道到四角亭隧道之间的路段啊，这里施工是占用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黄庭伟，我好像。

他是网红 Andy 老师，我已不是那个谁。3:56，待会儿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咯。今天深夜啊，真的是尽量好帮大家这个专注的留意天气状况啊，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状况也不会很好哦啊，提醒朋友们，如果你有外出行程，要开车要骑车都要注意安全啦。最后送给你来自王彦威，我会谢谢你啊。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希望周末有个美好的时光，好好的休息，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意外，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在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轮胎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的抛铺工程进行当中，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刨铺工程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那麻烦朋友经过多加留意。国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还有北上的汐止隧道都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啊，封闭的是外侧内侧车道进行坏修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的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这个时间点有大雨特报提醒哦，在新北、桃园、新竹县山区、高雄山区要注意哈，有一些地方已经有豪雨发生。然后在高雄、屏东、台东、马祖、宜兰花莲山区也要注意，局部地区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今天的水汽真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有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到了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注意短时间强降雨几率很高。哦，温度方面哦，诶，奇怪，热乎，但是温度比昨天还高，高雄旗津下有33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这青虫阿味跟阿夸面这位好全瓜叶的好提，同样是的好提，不同季节心情请教我赶快哈，夏天的雨感觉反而会更想往外跑。哦，现在时间4:11啊，来哟，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哎呦，有一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还有国一要留意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二侧先前小货车翻覆了，注意哈。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

4: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三的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遭到先前有故意的雷纳整颗轮胎掉落哈，要小心。然后呢，国一南下370公里无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内二侧，目睭的背后金拜托起来。以及呢，在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有辆机车往南行进中齁。来到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台 Autobike 的动态齁。所以拜托拜托。那现在在国道上也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这是秀兰玛雅黄文兴这位好朋友挂客最新探戈四点二十一分了。哎，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呢、哦，还是哎有排除的情况了哈。原本国一南下五甲系统内二侧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机车往南行进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而现在要注意是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这里不是在那破的哦，是规粒在那拢当里家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好，来自冰球乐团说爱我吧，怀揣着希望，希望能够展开一段新的关系。而这个已经是在一起过，但是想要重修如旧。尤鸿明，让初恋像昨天。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要注意一下南下清水布局出口匝道，这里有龟点在那让你家哈。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还有在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南下是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中。而国一呢，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哈，等于这个路段双向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五呢，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以及北上呢蓬山隧道这边哈，13.3到9公里外侧也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到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里。

0: 哦，彭正，
1: 袂得啦，紧起啦。
0: 这些脾气真好的翁吼，彭正跟郭婷云这位好朋友关系，阮兜有一只歪嘴鸡，哎呀，真的是很幸福的牵手呢吼，不管要吃啥，使命必达，4:37哦，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啦吼。接下来，这也是爱情荒谬剧啊。来版的二人组为瓜虾爱上公主。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再过几秒4:44，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轮胎还在那里呢，哈，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因为伊不是在那陪，是几点在那哈，所以。哦，讲一下，即便在这个天还没亮哈，那温度有一些地方温度还是偏高。高雄迄今现在有33度，基隆7度，29.1度。北部这边哦，双北也有到28了哈。然后目前就是双北哦，云林马西内哈。双北，然后在云林，然后高屏地区哈，现在温度是比较高。到这个时阵，那到中午前后哈，夏天就是夏天。好，这个季节上最重要是这么热，叫你不吹冷气冻没掉，对吧？哈。

然后呢，看到那个电费的账单呢，心怪天。哦，有的那个夏季的电费现在是惊人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好歹你知道一下说怎么让你这个冷静。

温，这时候可以搭配电风扇。那电风扇要放在哪里？要放在冷气出风口下方，这样因为冷气往下降，然后电风扇再帮忙一下，这样可以快速的来帮助室内降温。还要注意一下列拎体出风口是朝上还是朝下。那这个冷气的出风口如果是朝上的话，送出冷空气就会往下沉，这样子呢可以让冷空气的散布更加均匀。所以哦，同样吹冷气哦，那有的就很省电，有的就很耗电哦，这里面其实真的有一些美感啊。

好哦，4:54啦。国三南下清水埠区出口匝道轮胎还是在这里哦，马丘的背后给你们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哦。还有目前国三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注意一下哈。然后其实在国二东向2到5.5公里过大园内二线这边也有施工，注意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哇，这是情感非常饱满的一首日文歌曲 Yuli 所演唱的 Sakura Ballet。 它呢在日文的汉字里面写的是殷勤，樱花的殷，晴天的晴。现在进入毕业季，在台湾毕业季我们都会说凤凰花开，但日本这个时间是樱花还在开，所以他们用殷勤这个词来代表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可以是晴朗，可以是人生中的大事，所以毕业这件事情蛮是加重要。我这首歌却是对父母的很多很多的感谢哈。好，待会5:10的时候，我们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时现在最新通报，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要减速慢行哈。而台61线北上82.5公里，在新竹香山地区有事故，这边呢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另外，先前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咯。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的话，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在内线有工程。还有在台中到南屯路段双向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北上苗栗到头内3线有工程哈。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还有南下埔顶2隧道内线都在进行作业哦。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在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来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锋面接近，那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不过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凌晨0点到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屏东的嘎当这边呢哦，已经累积雨量有到65毫米了，然后高雄凤山是56哦，仁武区这边是55毫米，等于是屏东、高雄还有包括台东哦，有一些地方哦，这个累积雨量超过50毫米了哦。所以刚有讲到国时东上在仁武前哦，全线都有积水哈，这个要特别注意哈。再来温度方面哈，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里33度，那基隆7度，新北市八里、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崁顶、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是28度以上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4到27度左右。

白冰冰的歌声为自己美丽，五点空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电交通网王阿玲。好，文福台有个新的提醒，说台南市这边局部地区下起大雨哈，请大家降低车速，小心行驶。还有先前国时东向 4.7 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也要减速慢行。再来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经过小心啊。好，以现在那个雨量图来看，现在10分钟内下雨比较明显的哈，除了台南、屏东、台东，然后呢在新北、汐止、台北、士林哦，这边这个雨势也比较明显哈。那现在就是像是在台南高雄这边有一些路段呢都传出齁这个雨下的比较大哦。所以因为封面的影响还有夏天的雨，那真的有时候非常非常暴烈齁。请这样写爱注意安全哦齁，天雨路滑要掌握好速度诶。真正要能够面对寂寞，不是找人坐所在去解消，而是你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过得很自在。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已经5:15了，尽管我是贾玲。台61线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务必留意内侧有事故，刚通报而已哈。然后国时东向在壬午前说全线都有积水，要小心哈，减速慢行。现在

在台南、屏东，然后台北、基隆、新北，局部地区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哈。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在屏东县加东乡65毫米啦，高雄仁武57.5啊，凤山也56了哈，注意些，隔屏得哭。然后这还只是今天几个小时内，那如果从昨天晚上，哎呦，有一些地方那个累积的雨量哈，还有下雨哈。那特别遇到那个机车骑士公真的等到这么大雨，夏天有时候那个短时间强降雨真的是非常惊人，那瞬间那个马路好像就有种快那个水已经快要来到半个轮胎高的那种感觉，再爱塞几拜托拜托。好，昨天开始累积的雨量不少，所以今天即便您所在地已经没落雨啊，也要注意是否低洼地区有那个积水和那个路面有什么问题不，把酒袋背后金毛来。还有国三南下清水富区出口匝道那个轮胎不知道要停你家停多久，整颗轮胎让你家啦，哎呦吓人的啊。有新的路况提醒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4。

徐怀钰，你约我在夏天见面，5:22啊，希望应该唔听到吼，对吧？不要紧啦，出门再好说。啊，5:22了哈。那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1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在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的内侧要注意事故通报不久哈。以及国时东向壬午前，先前说全线都有积水，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哈。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 Hidabdena 也是爱塞级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万芳李英红所合唱的歌曲《爱上你》Our Destiny 走的是姐弟恋路线。我有看过一个对情侣，然后呢他们姐弟恋，那事实上女生是大男生五岁而已，但有一次他们出门的时候遇到应该是附近邻居或什么然后就是可能我不是太熟啦齁，他竟然对那个女生说你跟你儿子出来哦，他气得回去说分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的事故点依然要注意哈，在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匝出口匝道就猛起来，还有看到那一颗轮胎吗？那国十先前东向4.7公里仁武前说全线都有积水哈，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积水是否还是持续中哦。哦，路网图来看。

现在有明显雨势的、哦、在台北北投、桃园龟山，然后屏东这里，台南七股、哦、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过有一些地方稍微比较缓和了、哦、但是 如果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哇，高雄六龟这边累积雨量已经来到 196.5 毫米，屏东的春日像181哈，所以高屏地区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因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如果要出入山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哈。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也要注意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零到二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一在台中到南屯双向路段作业是轮流封闭车道啊，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有施工哦。国二东向二道 5.5 公里过大园注意一下内二线的工程哈。好，国五北上在蓬山隧道 13.3 到9公里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从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哦，这今年世足杯的主题曲之一 Lighter， 今晚洗干5:36啦，借由他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齁。没我做给你度孤呢，今天的考验就是这个时间齁，瞌睡虫的给你写，而有一些地方还在下雨，然后有一些地方就算没有下雨了，但先前有积水齁或路面湿滑，今天把这块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目前台61这边依然要留意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的内侧有一起事故齁，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4。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42了，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内线要注意，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能待驾驶狗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务必留意内线哦。以及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也在内侧也有一起事故，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哦，很多人为了健康说每天走10000步、哦、但是复健科的医师特别提醒，因为在他门诊的案例里边很多、哦、说每天走10000步然后来看复健、哦、问题有时候不是说走路不好，而是你走路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美感没有注意到、哦、因为有的人越运动越不能走，然后有的人呢是很自律的、哦、他就是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走10000步、哦、哇，但是就觉得膝盖开始卡卡的，下楼梯越来越不舒服，酸痛时间越来越长、哦哦、所以、哦、医师提醒、哦、很多人走路走这么久然后他会觉得膝盖不舒服，很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你的鞋子太旧了，你还在穿，很多人的鞋好多年都不换哦，那因为觉得诶这个鞋底还没有磨平嘛，感觉应该 OK 嘛，但是因为真正保护关节的地方是鞋子的这个所谓的避震结构、哦、所以就是外表看起来是 OK 的，鞋子好像蛮正常，但它的吸震能力随着你使用年限来讲会大幅下降、哦、那这个鞋底就是它的避震力下降，还有随着年龄增加，我们脚底的脂肪也会变得比较薄哦，足弓也会产生变化，所以你的鞋子要跟着更新哦。因为呢，你在走路过程当中，你的鞋子适不适合，那真的会影响到你的膝盖啊。还有就走路的时候哈、哦，很多人没有暖身就直接快走哈、哦，不建议一开始就加快速度。你要先让它暖身、哦、慢慢走开始，因为关节液需要重新分布，肌肉也需要时间来活化、哦、所以由慢到快这样子。

还有如果长期你走的都只是平的路哈，看似规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还是要去面对爬楼梯啊，高低落差啊，哈，有一些就是起伏的一些地面，这样子呢其实你整体

好，所以走路的时候抬头向前看，自然摆动你的手背，对身体的平衡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哪一天这样走着回来，哦，觉得膝盖不舒服很酸痛，不要硬盯着说不要给你干假扣动作假抱，你的身体已经在跟你抗议了，你就要停下来注意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哈。

哦，真的要潇洒走一回，真的要走起来轻松而且是健康的状态哈。好，5点51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石现在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在国石东向31公里旗山前外线要注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三先前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在内线这边有

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况哈，所以拜托拜托。再来国三还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的轮胎皮让你加哦。国一大概在几分钟前通报哈，大概五六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五股转接道有一台大货车摇摇晃晃，车号末四码5379，我们在喜当啊喜菜本地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再来在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这边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哈，谢谢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蔡秋红的歌声手紧啊，感觉内山姑娘吼，到底过去倒过真侪冬，啊未惊到位啊呢吼。好，5:56啦。

目前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入匝道，北上入口匝道内一线这边有超车小货车追撞事故。

而在国三的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哈。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事故哦。倒是国十原本东向旗山前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里还是要注意那一侧的事故哈。好，来讲一下在南投埔里镇哈，最近出现了说大群的这个蜜蜂过境，哎呦，以往在天空我们看到天空密密麻麻，可能看到那个候鸟过境哈。然后这时候我看到天空密密麻麻都是蜜蜂，有的人会很害怕，然后这是在拍电影嘛哈。不过是因为在地哈，因为埔里这边有养蜂的人家哈。那这个养蜂业者说，现在因为春夏交接，这个所谓的留蜜期，就是蜜蜂要分巢哈，所以难免他们等于是会有迁徙这样的过程。蜜蜂为了把握留蜜期，会尽量把巢里边的族群往外扩散哈，所以出现更多新的族群去采更多花蜜的意思啊。哇，不过这也是蛮难得的哦，天空上一大片蜜蜂飞过去哈。不是说叫他不要，大家不要担心了啊，说是刚好路过啊，不是要停下来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6公里过高雄中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哦，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中线有大帆布浪里加。国三在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形，以及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

开皮到你家哈。国石东向 5.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呢，有一起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有严重积水，目睭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倒是台61线原本北上新竹香山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目前大雨特报提醒的是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还有宜兰山区哦，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好，来看一下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雨量累积，屏东嘉东乡这里已经 69.5 毫米了，再来是高雄凤山、高雄仁武都超过60毫米哈。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国石东向 5.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翻覆事故，内线还严重积水，那有一些路段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会有积水的情况，务必留意，如果您发现了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今天要特别注意的多好的情形啊。好，温度方面呢，目前这个时间点高雄旗津就已经来到 35.1 度了其他呢，基隆七度，新北八里，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坎顶、宜兰苏澳都有到28度哈。好，那今天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的话今天高温有到也是31哈。南部今天的上高是30度，东部的话也是哦，离岛最高有31度哦。

欧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不过今天也下雨齁，有一些地方。那目前在国石这里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非常非常的严重齁。然后现在这个附近只差一点点的距离齁，国石东向 4.6 公里在仁武前哦，内线也有事故才通报而已齁。等于一个是在东向 4.7 公里，一个在 4.6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跟仁武前都要注意齁，小心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然后现在就是在东向 4.7 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来到这边一定要减速慢行，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天雨路滑哈。还有有一些地方是即便哦没有在下大雨，但是可能先前有一些积水哈，一定要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倒是国一原本北上民雄前中线大块帆布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但是要注意国一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跟小货车追撞了。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0: 哦，这是池端林明所演唱歌曲《一百》。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六点十五分了，警广，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国石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哈，来到这边一定要减速慢行，特别特别注意。那在国石仁武这个路段哈，有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一个在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也有严重的积水，等于是在国石东向在仁武前还有靠近仁武出口这边，警察把计划背后金特别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那国一北上365.6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委托呢这个大村乡农会举办了今年度彰化县优质葡萄评鉴比赛。哇，葡萄被酸蜜呢哈啊！70组巨峰葡萄参赛，其中呢最后拿到冠军的是埔心乡的葡萄农胡志豪。你知道葡萄哈、在评鉴，等于说要挑选最好的，怎么挑？果穗的外观、穗重，还有果粒的重量、脱粒率哈、着色程度、酸度、糖度哈、还有整体风味哈、要外观漂亮，然后也要好吃哈、还要健康哈。哦，说起来也是不简单的哦。在大村巨峰葡萄栽种面积有406公顷左右哈。仅次于西湖镇呢、好，然后等于说哈、在台湾来讲，每两颗葡萄就有一颗是来自彰化。然后他们说这个葡萄哈、其实还要注意，除了说蔬花蔬果品质管理啊，它那个果粉是不是均匀，是不是漂亮，这也会影响到它一个评鉴的结果哈、好。水果的评鉴比选美、要求更高、各方面都要到位啊。

好，李云林请为关切的内婆啊虾，感谢台湾有这么美的风景。阿弟公厝边想到来感谢，因为人情味啊，说人情味是台湾最美的风景啊。两点几十二分呢？台九线在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哈，有一辆大货车卡在边沟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哈，留意一下。说这个是自撞之后掉落在边沟了哈。而国一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路间有两件掉落物哈。都是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自撞事故，以及国三北上呢新竹系统借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的追撞都已经排除了，这两个事故点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十哈要特别注意，东向在仁武前啊，特别在 4.7 公里这边说全线积水哦。然后呢东向在 4.6 公里仁武前的内线有事故，而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而内线也是积水严重哈。所以在国史东向特别在仁武路段这附近要多加注意哦，现在就两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哈。好，国一最新补充，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玉山国家公园为了推广，让大家去感受更多不同视角玉山的美，所以他们近期推出玉山多视角的美照征集活动，在五月底截止哦。那这个活动虽然已经截止，但是说收到了260多张照片，其中哦，真的拍的那个玉山哦，有一些让人觉得很惊艳的，也从飞机高空这个俯瞰下来，也有人从澎湖拍的，从澎湖看到清楚的玉山主峰，哇，这个视角真的好特别哈，都没想过在澎湖去看玉山呢哦。

东部不同的位置看到玉山景象，还有人拍到玉山的雪景眺望，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来欣赏玉山的美啊。

6: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到目前，在国食这边哈，要特别注意东向壬午前，因为还是有积水的问题哦。然后现在在国食东向在壬午路段这附近啊，两个点都有事故哦。包括了东向4.7公里靠近壬午出口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很严重啊。然后东向4.6公里壬午前内线也有一起事故哈。而国一北上在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的路肩有2件掉落物。台九线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哦，先前有大货车卡在边沟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0: 哦，原本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的代志已经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3: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2: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4: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2: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5: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2: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6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一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6点38分了，是的，每天真的跟着大家的车到处爬爬照，我每天都在环岛，你知道吗？感觉心情都很好，这样。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南下 122.8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这里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在边坡。好，诶，台九线是两个点呢。好，一个是南下 122.8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小客车自撞掉在边沟，然后另外是南下 117.2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先前说是拖板车自撞，然后车体的部分掉落在边沟，齁，看样子是距离很近，但是呢两个点都类似的情况哦，务必留意哦。再来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的中线布沟绳让里加，齁，而国十呢两个点都有事故，而且距离蛮近的，一个是东向在 4.6 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这边是翻覆事故哦，内线还要注意积水的问题，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机场以及马祖南北干架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花莲台东机场都是下雨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马祖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松山机场今天往上午往马祖的航班时间上面都可能有所调整。那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6点41分哈，目前在国十，东向呢，在仁武。

路段这附近呢，两个点都有事故哦。一个在东向 4.6 公里仁武前的内线，另外是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是翻覆的事故哈。而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也不勾绳，这个才刚通报不久。台九线现在两个点都有车子呢掉在边沟哈，一个是南下 122.8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这边是小客车自撞以后掉落边沟，那南下 117.2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拖板车自撞，也是部分彻底掉落在边沟了哈。国一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小心啊。

线现在有一个事故新的通报，台74线西行靠近西屯二出口中内一侧冷带气压速够塞机，然后在国时东向仁武前，这是东向 4.6 公里仁武前内线有事故，而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那台九线两个点都有车子掉落边沟，一个在南下 122.8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还有在南下 117.2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这两个点有一点接近哈，好，那都要注意，就是有车子自撞以后掉落在边沟了哦。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程度，有的说就像天上破了一个洞，水直接倒下来，也有觉得面前要看到一个雨瀑一样。还有机车骑士说他们经过那个机车道都快变滑水道了啊！哦，短时间强降雨现象，这在夏天的雨哦，这真的是很容易出现，要多加注意啊。那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宜兰山区要注意大雨特报的提醒。

好，来自梁咏琪《魔幻季节》。这个进入夏天，暴雨将至，哇！那个看着那个夏天的雨，那个有时候夸张的

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高雄小港这边雨下的蛮大的哈。高雄小港、屏东车城、芳山、恒春，那高雄小港、梓官、林园都要注意下雨比较明显哦。来，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 10.3 公里西屯二路段啊，因为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那事故是占用在内侧，虽然说中间外侧是可以通行，但是因为内侧有事故哈，经过一时中把计划背后，经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

新北市三重这里，新北环快往北，在新北大桥路段哈，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物哦。哦，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不勾绳，然后呢，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都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6:55了，现在国一又一个最新提醒，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的内线，撒代车属狗塞吉，拜托拜托。好，今天呢这个节气又转换了，来到了芒种节气。其实你要念芒种也可以啦哈，因为当初这个节气的缘起是说，在这个时节里面开始适合要种一些带芒的这些谷类，不管是麦那个麦子或稻谷哈，要带有这个芒的哈，那是种之芒种。所以播种的这个种子是带着芒的，但是特别强调就是耕种的种。在这个节气里面，这是整个夏天里面湿气最高的一个节气哈，也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季节必须要先怎么讲哈，你要先收成，要先收成然后再继续种哈，要再接再厉。但是也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它会加速。所以当你的身体湿气也很重，外界湿气也很重，哎呦，好，你会喝很多水，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水气水分不会滞留在你的身体，所以这时候还是要适度运动。所以要先呢就是破坏，就是你身体要先动，然后再来补充一些能量。好，在这样一个湿气这么

重的时候，人会比较怠惰，因为你觉得身体整个就会慢下来，感觉没有那么灵活哈。在这时候的一些季节的饮料，比如说乌梅汤哦，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你哦，生津止渴。还有在这时候呢，去闻一点薄荷的清香啊，柠檬啊哈，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开水里面哈，放一点新鲜的薄荷叶，放一点柠檬，这也是蛮适合这个节气的这样一个饮品。

最后这首歌西班子所演唱的《这是狼》，不管您是哪一个行业哈，咱都爱这是狼哦，努力工作哦，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啊，不过重点是哦，家家的身体够好势，自己平安上最重要啊、哦。好，待会七点麦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大家爱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一再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49公里桃园，务必留意内宜线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而国十呢，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宜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宜线都有事故。另外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掉落了。台九线两个点都有车子掉落在边坡，包括南下116.9公里还有南下122.8公里都要留意哦。台74线西行10.3公里西屯二路段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新北市三重在新北环快往北新北大桥路段两台车的事故，全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金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6月5号礼拜五早上的7点07分，欢迎朋友继续来到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 拜一到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了。

0: 老师，又个是美好的一天开始，真紧。今天又个礼拜五了，又是礼拜五了，很快。好，显著席，你伫位的早上还是一样哦，下雨下雨啊，南部地区显著席嘛是有咧，热瓜38号。好，所以呢，这种天气外出，请你要更加多留意小心咯。好，天气不是挺好，还在下雨当中。好，来，新冠新博真落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2点到瓦近着工三九六的外线有路边有一个大坑哦，大坑洞，路面大坑洞。国一北上的352.9靠近冈山交流道外侧的大坑洞哦，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再来的是之前再看到国道10号往东过了顶尖系统到仁武。都是车多，好，气球弄车车，所以今天天气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谢谢。要购任何澳洲的落红包枪吗？0800000113，随时到三江包枪提供，尽管感谢你。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好，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形。好，受到西南风低压带及封面的影响，气象署早上也持续啊，对着南高屏、宜化东等六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好的，那么受到这样的封面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好，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注意落石坍方，低洼地区要注意积水。好，所以呢天气呢都不是挺好的。好，所以呢也在此的也要提醒大家，这种天气哦，好，出门可能你要多加的这个小心。好，这个路况会比较多变化哦。那么这低压带好受到这样的封面接近，天气都不稳定。好，预估今天各地都还是有持续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对流旺盛，好，容易呢也是有强降雨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好，各地的高温都稍微下降30到32度。来，那么未来的天气方面呢，礼拜六低压渐渐远离，不过水汽还是有，各地还是有局部阵雨，西半部山区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都提醒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么下周一的封面接近，西南风影响，降雨呢还是持续，好，西半部还是有雨哦。好，提醒朋友特别特别当心，尤其下礼拜的封面持续，大家都要注意。好，天气都不稳定，那么既然有下雨，好，希望南部地区就是缺水，好，缺水的情形，好，可以落瓜雨，尤其落瓜山区，好，这是我们比较欢喜的一件事情咯。好，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节约用水，南部地区还是水少少的哦。好，提醒您都要注意咯。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好，这首西洋经典《雨的旋律》，好，下些雨吧。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4-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好，时间早上的7点过16分了哈。来 ，Lady， 德伟的早上，一切安全都注意，爱小心设计。好，然后呢，会去接啦，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后警广喽。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接近瑞隆路的内侧轮胎皮的散落，在高德一河南下369公里，接近的水龙路来山公路车连皮落下来。那么高德一河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车真多，好，各列排队。好，国道一号南下中山四路出口车多多，还是在排队的情形，提醒朋友注意哦。好，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9靠近了冈山交流道外侧的大坑洞，好，路边有一个很大的坑，提醒到我们的好朋友，拜托拜托，请一切注意，爱小心设计。好，落后哦，会记得到三江提供补充，感谢你。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

好，七点过十七分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吗？就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看到的啊、哦，我们的民生单元。好，那么我们说到了哈、哦，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哈、哦，天气这个不是挺好的哈、哦，不跟他暖和。好，那么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外出的时候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吗？好，我们来看到民生问题。好，因为我们说到啊，最近啊，国际的油价波动都挺大的。好，加上净零转型啊，永续环境哈、哦，对咱的环境爱听些。好，所以这个电动车、电动车渐渐嘛哈，哎，较流行。好，在台南市的交通局也积极的打造友善的电动车的使用环境哦。好，预计啊，全市37个行政区会建置了202处的电动车充电设施的站点嘛。那么目前各站点已经陆续来完工，等到台电完成送电之后呢，就可以分批来使用了哈、哦。希望可以降低啊电动车啊车主的这个旅程的焦虑啦哈，哎，欢乐无电对不对？好，那么交通局跟环保局联手呢，建置了电动汽车的充电桩站点，好，有叫第八批，好，得被铺充电站，好，那么在今天会上线，涵盖了下营、安定、西港、盐水、仁德、安平、安南、新市、新化、山上、柳营、归仁等12个行政区域。好，总共有19处的场域会增加8席、哦、的快充，以及32席的慢充的车位。好，那么其中啊，在山上区公所设置的充电优先格位，好，设置为优先格位，其余的都是充电专用格位。哦、如果遭不是电动车来占用、哦、经过通报可以依照停车法、哦、这个处1200块的罚锾。好，那么交通局也统计、哦、目前全市启用了103个充电的地方，总共设有42个席快充以及148席的慢充车位。好，从去年5月份启用以来呢，累计使用将近了6000次，总充电量也超过了12万度哦。好，以关田卫生所、麻豆曾文市政园区、安平南岛路的市政园区等等这些站点，使用率是较高的，显示啊，充电的需求正持续的在成长当中。好，所以有时候看到我们有一些停车位现在都有这个充电的系统在这儿哈。好，就是要让大家都可以方便。好，那么交通局说呢，要确保公有停车场充电费的合理，好，也要求业者啊，在尖峰时段呢，每度电不得超过14块钱，离峰呢不得超过10块钱。好，每月开始的营运团队改采尖峰，好，尖离峰的收费机制，好，透过电小二，好，这是充电的电，电小二的 APP 来充电，有享较优惠的费率。好，民众呢也可以利用台南好停的 APP 以及交通局的官网来查询即时充电资讯跟站点的位置，来提升使用的便利性哦。好，不晓得你开车的车是不是也开个电动车，好，这样子的普及率让大家都会比较方便来使用，也较安心，可以找到充电的地方。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吗？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的是一零的新歌《幸福公路》，好，有充满了电，好，安心幸福的走在公路上。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来，时间7:26了，龙凤的情形目前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69接近到水龙头来山公有车连陪落下来后有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一号南下369接近瑞龙路的内侧轮胎皮散落，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了。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麻烦朋友继续到三港补充提供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感谢你。好，来听这首 Ricky Martin 演唱的《Shy You Boom Boom》。

好，7:29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再告诉景广了。待会7: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喽。

0: 央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系统影响全台降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需慎防豪雨。下个礼拜因为滞留风及西南风影响，将接连下雨一周，不排除会启动较大规模豪雨作业。政府跨部会防治毒驾，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托米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伊托米酯查缉及毒驾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伊托米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慧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三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

0: 台币6000至15000元，独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准备，除了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通讯设备准备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清淤 99.9 公里，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 142%， 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清伦说，
3: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 99.9 公里，还有 3.1 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2: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骗网站，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5: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三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获手机28支、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在案。
4: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让你安心，不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Butter Riot。
1: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2: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你。

0: 来，时间来到在时七点过三十七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来，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先空中继续陪伴你。好，袁主席啊，朋友啊，你伫倒位底走动，吼、哦，一切拢安全，吼、哦，拢爱注意哦，吼、哦，爱小心，爱细致，吼、哦，原来是外口咧落十十八号。来看一个目前落风的情形，伫台南市关庙区中正路，伫跟病院对面共有事故。台南市的关庙，好、哦，关庙的中正路吉安医院对面，这里有事故。伫新市民生路府中街，讲原来是事故伫遮。好、哦，新市的民生路附中街也是有事故在这。云林虎尾文科路伫中德国中附近讲有事故。云林的虎尾镇文科路崇德国中附近，这里呢也是事故。还有在云林的虎尾林森路杨子高中前，好，也是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好，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0: 好，七点三十九分了，好，我们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交通状况。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玲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玲早安。
2: 陆先早，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屏东九如交道出口事故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的4.7公里，也就是过了，也就是在接近仁武出口前内车车道事故呢，也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赶紧通过。目前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8.7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地盘改良工程。国道八号西向的8.3到7.9公里，也就是在接近新市出口前外侧车道进行长期深度缝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进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目前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南下的高科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情形，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也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状况。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东仁武方向，以及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从顶尖系统一路到南子，沿线行车速度缓慢。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高科出口，沿线在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北上大湾一路到永康路段，以及北上的新市地磅一路到安定出口，都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路段。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顶尖系统要护的国道和南下车多排队。至于东向仁武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呢，西向的左营，西向的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至于西向的民主路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

0: 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首先是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六月七号以及八号，也就星期天以及下个星期一连续两天，每天的晚上九点开始到隔天清晨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六月八号到十一号，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四天，每天晚上十点开始到隔天清晨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玲的提醒喽。

好，7:44，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的是曹格的歌声《起床歌》，该起床了吗？你起床了吗？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好，7:49了。好，那么路况我们继续再来关心台南市的地区路况。我们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方开平。你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那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提供各位驾驶朋友们参考。目前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还有高速公路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情形。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仁德区的中山路与文德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警员方爱平的提醒喽。来，7:50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落空继续提供，感谢你哦。与我同行，地方事；西尔征讨，大代志。

好，地方是新二整桃多少大一期，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好，这个月有端午节假期，对不对？好，端午节的假期也应着暑假的这个来临。好，所以在咱们嘉义县，嘉义县的文化观光局，邀请咱全国的民众，今就来阿里山啊，来到了阿里山，感受山林凉爽，凉凉，加轻松的这个季节的感觉，加的这个气候，也还有很特殊的就是咱的咖啡文化，咖啡文化，嘉义非常厉害。好，今年来呢，阿里山的咖啡在国际赛事啊屡创佳绩哦，成绩都非常的好，很厉害。好，不仅展现了嘉义山区的精品咖啡很有实力哦。好，让越来越多的游客啊，讲专工要来上阿里山，要来上山，来找找着咖啡香，来展开着一个深度的旅游。好，所以呢，文化观光局就希望民众呢，来规划来漫游阿里山啊，那么品尝的咖啡香啊，好，这样的一个旅程。好，因为阿里山整个大山区啊，幅员辽阔非常的大，在这个地方有许多不同的咖啡，好，大家都是很努力的来求好能见度，好，让大家都能够来了解啊，阿里山的咖啡就是厉害，让你不虚此行来一趟。好，有些这样的一个空间呢，设计

也相当不错的，有的呢可以坐拥山景，看 view 这样的一个景色的空间，在云雾缭绕的山林之间呢，你就可以感受到阿里山慢活的魅力。好，不要急，不要赶，慢慢来。好，所以呢，不管是在哪个地区，好，在这个阿里山的山区，好，山林当中，好，许多的咖啡园，好，那么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厉害的地方。好，这个咖啡就不用话说，那么打造了自然的质感空间，好，让大家来品味。好，那么咖啡之外，哎，还是有阿里山的高山茶呢。好，高山茶也是很厉害，还有山区的艾叶啊、艾玉，好，以及呢，他们自己有些是自己做的一些私房料理，好，这样的特色餐点，好，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好，让大家能够来一趟呢不虚此行的一个情况。好，穿梭在云雾缭绕之间，就好像深入其境，不同的感觉。好，所以呢，说到了阿里山的精品咖啡已经成为了这边的代名词，这边的一个代表。好，那么也有国外的旅客哦，专刚招来家，好，来了解点这些咖啡，好，这么厉害的情形到底是如何。好，所以呢，真的是文化观光局就提醒了大家哦，分享大家来到这边有好的视野，好，云海啦，山野啦，好，阿里山的咖啡以及在地的原住民的料理，好，也有不同的这个氛围。好，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阿里山，你也可以有小火车、森林铁道、神木步道。好，所以呢，有许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文化哦。好，邀请你通通都来嘉义。好，欢迎到漫游嘉义的脸书粉丝专页，好，来做个查询，来了解，走一趟，让你呢有不虚此行非常美好的感觉呀。好，7:55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咱讲的咖啡来阿里山，好，慢活散散步，咱就来散步饮咖啡，向慧玲的歌。

0: 来，7:59喽。好，路况的讯息。来，目前在台南市北区小东路293号之3这里，好，有事故哦。嘉义县的溪口乡溪口大桥往仑尾方向，讲原来是事故，而且天气的朋友注意小心。好，待会呢8点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1: 期待明天再透早，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什么地方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跟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3.6 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两起事故处理当中，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4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31.5 公里，过了安坑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 52.6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有一捆绳子掉在外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3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准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